2014年，陈晓东结了婚。结婚之后，陈晓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上。很多人以为他是不是淡出了娱乐圈，但是他强调，只是将重心放在了影视上，少了一些在音乐方面的通告。当然，这也让人觉得他少了很多的存在感。

2020年的陈晓东参加了综艺节目《追光吧哥哥》，一开嗓就惊艳了所有在场的人，夺得了全场最高人气票。那一次的亮相让他重回观众的视线，但后来他自己总结，他说觉得那个综艺节目其实并不适合自己，一整天跳唱，他上个综艺啊，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而已。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辅导27年，陈晓东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懂得忠于自己了，尤其是在40岁以后，迫切地想要重拾音乐的初衷和梦想。虽然还有困惑，但是可以自我解答。他希望生活不复杂，越简单越好，这何尝不是我们的期待呢？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我们一起品尝了陈晓东的音乐人生。音乐早餐，听音乐品人生，我们下次再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在我们内娱综艺哈，竟然看到了张清芳57岁，台湾歌后，她演唱了成名作，就是这首《出嫁》哈。你看当年清亮的嗓音，

多了一点沧桑，原曲里面那种关于少女出嫁的甜蜜欢快的疑问，如今也变成了确定的答案。看着如今在舞台上依然能够自在洒脱的张清芳，你很难想象哈、这是一个能量超强的一代歌后，曾经呢因为婚姻做了16年的高级家庭保姆，如今呢纷扰之后又过回了一个人的生活，当年那个乐坛的东方不败依然唱的笑的大方。来吧，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她经典的歌声。

事实上，张清芳他这把高亢清亮的嗓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是横扫乐坛啊，也很特别的存在。张清芳他是民谣歌手出道，有一把天生亮丽的好声音。18岁的时候呢，他以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选秀，一鸣惊人。张雨生就讲说，他的声音就像沐浴在春风里。他在1985年第一张专辑《激情过后》是当年最畅销的哈那个专辑之一，然后他穿着校服唱的呢，却是很直白的歌词。歌词是那样唱到：在激情过后，我分析我自己，竟是不敢告诉你，也依然爱你。后来第二年哈，张清芳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叫《我还年轻》，副歌部分呢还有和声啊，包括拍手都极富有质感。他颠覆了当时的那种8月流行音乐吧，啊，激爽高音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也听的人是心情舒畅。后来他第三张专辑《光芒》里面，张清芳唱出了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出嫁》，轻松又俏皮，道尽了刚出嫁的儿女心事。当然，那首歌里面张清芳和师弟林志炫清亮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真的是韵味无穷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首《在大雨的夜里》。

0: 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呢没有邻居的，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的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招聘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听讲。
1: 我想招聘一名男保洁员。
0: 男保洁员，
1: 完了，在工作比较轻松。工作时间比较那个比较那个什么宽松。要求年龄在60到65之间。完了，工资面议。
0: 好。
1: 工
0: 作地区是在
1: 兴隆台区开发区。
0: 兴隆台区，好的。
1: 电话是28763-5。
0: 28763-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现场发布了，也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查询以往节目当中曾经发布过的信息。那么如果您是在节目之后想查询信息的话，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您可以自行查看，然后查看的信息内容是近5到7天左右的啊。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要健康，并且从事过多年的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另外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再来看招聘的是装卸工2名，要求呢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采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加计件，大概月薪在6000到7000元。最后成招的是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均可。以上4个岗位呢都是供食宿的，联系人找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址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 3816939，稍后呢是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一会儿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丹尼，
0: 你
1: 好。
0: 你好。
1: 我这个想着急找一个工作，就是养鸡场那嘎子雇人的，就是喂鸡的那个工作，就是管吃管住的地方就行。
0: 男性还是女性？
1: 是个女性。
0: 女性哈。
1: 他就想着急找这种工作，喂鸡。
0: 想在养鸡场工作，不吃住的。
1: 对对对对，他干过喂鸡，他那个都有经验。就是。
0: 行，那您留一部他的电话。
1: 你留13304271957。
0: 1337-1957是吧？
1: 对对对，如果有这种，工作方面，就喂猪的也可以，喂猪的，最好也要是找女士也行。
0: 好，养鸡的、养猪的都可以是吧？
1: 都可以，对对，最好是养鸡。
0: 优先选择
1: 养
0: 鸡。
1: 养鸡对对对对。
0: 行，您把他的年龄告诉我一下。
1: 他52。
0: 52岁哈。行。
1: 52岁。
0: 那这样有合适的时候会帮您推荐，行吗？
1: 是，完了你再公布一下。
0: 嗯。
1: 就是让他们听听，要有这种情况的跟我联系。
0: 好。
1: 就行。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啊。
1: 再见。
0: 好，那刚刚这位朋友特别着急啊，一位52岁的女士想找一份在养鸡场工作，然后呢养猪也可以，但是优先还是选择在养鸡场的啊，供吃住，本身是有经验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友您听到这条信息或者有这方面的渠道呢，可以帮着他取得联系一下啊，号码呢是1330427-1957。1330427-1957，另外呢，这些信息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可以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那么这条信息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咨询任先生，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丹妮。

0: 还是那俩电动车的出售。
1: 什么？
0: 电动车出售。
1: 电动车几轮的？
0: 两轮的。
1: 两轮的哈。
0: 啊。
1: 两轮电动车哈。
0: 一个小道，一个雅迪哈的，都是孩子媳妇我骑的哈，一个60伏，一个72伏的，就是有买的哈，差不多就卖了。
1: 嗯，好。
0: 啊，电话是139，不是130。
1: 130。
0: 7964。
1: 7964。
0: 5329。
1: 您电话呢是13079645329，对吧？
0: 对，但你要问一下有没有招司机的？
1: 招司机的挺多的呀，都是厢货车比较多。
0: 没有9米6和8米6的，还有危言品的吗？
1: 那没有，就是有一个，他是我看看啊，嗯，
0: 我发布一下子吧。
1: 行，
0: 就是第二种危言品，那个、
1: 有一个对，有一个氧气厂他招司机，但是没有具体说是开什么车，他是要求有危险品驾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要不然你一会儿给他打一个
0: 啊，那行，把电话给我。
1: 行，138。
0: 138。
1: 4278。
0: 4278。
1: 6886。
0: 行，好，谢谢啊，您。
1: 那您的求职信息还发吗？
0: 不，那不发了。
1: 那行，那就找一下看看符不符合。
0: 好嘞。
1: 哎，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问一号码，刚才邢台区开发区招那个保洁，男保洁那个号。
0: 电话是28765555。
1: 好好好，
0: 记好了啊。
1: 28765555，谢谢。
0: 哎，28765555。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价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它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方面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一年，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那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好，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各位听友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7楼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呢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还有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

寒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诚招厢货车司机，由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呢是4000到7000元。另外也可以包片区的，属于成熟片区，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月入可观。具体的情况可以电话咨询或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两座厂房，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还有一座暖库房是700多平方米的。精装修的别墅有一栋，面积也是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还有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某氧气厂招聘司机两名，押运员两名，室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呢是4000到5000元。招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5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

0: 头。
1: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南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呢，性格开朗，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并且善于沟通的，有团队精神和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呢是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0427-0949，18042-0427-0949，1804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

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

0: 啊，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
1: 测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

0: 疼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
1: 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 总有我们的温暖。

0: 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6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往火坑里推。

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服药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

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六年车间九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萍。相比哥哥，曹艳萍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她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她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服药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服药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萍，外界全说她在图钱，为了堵着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服药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萍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她做教母，不是因为她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她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色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399.99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萍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大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压力真空层。我们来看看啊，黄仁勋的日常其实是反人性的。凌晨4点起床处理邮件、锻炼，然后和家人吃早餐。他会让助理清空非必要日程，极度自律。但反差来了，这个站在 AI 浪潮之巅的男人，回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系上围裙洗碗。他说，水流声会让他静下来，是一种禅修，这不是作秀，是他在高压世界里的精神复位键。确实很解压啊。那个我看过很多洗碗的视频，尤其是那个泡沫。

陌生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再听那个手指和那个碗之间擦擦的那个声音，就刷得特干净啊。他和妻子洛丽结婚将近40年了，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华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五五开，但华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钟，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黄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两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试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主导思想的执行网络切换到放空的这种默认网络模式的网络的小事儿，找到你的精神洗碗时间至关重要。说到底，我们可能要学他，不要模仿他每周工作7天，而是理解他如何构建自己的能量修复体系，这个才是核心。往往不在外面，而是你选择如何能够经营最核心的那一两段关系，以及你能否在其中安心的做一个不完美需要休息的普通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锋，而是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安全地卸下盔甲。黄仁勋每周工作7天，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地方允许他不必做英雄，只需做一个洗碗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家人。如果你也卷累了，不妨今晚回家试着去创造一小段那种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地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香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描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顶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有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咕噜，你要是没接住，下一咕噜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

凉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玩凉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掺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那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话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她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正所谓伤人不幸诗家幸。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

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呢？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寻思，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哭。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嗯，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答案。

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整个人的失败。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着相的人会想他今天可能累了，不是窝囊，就不往心里去了。《金刚经》里还有一句啊，说应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心不在任何事儿上，人生才轻松。你越抓着什么，什么就会让你越累。抓着面子就会怕被否定，抓着得失就会怕被输，抓着别人的看法那就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拿掉，别人夸你听听就好了，别人贬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儿，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离相，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咱说古凤春收了个孩子，就是武圣张三丰。张三丰那年才16，到他们家之后，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和睦相处。没过半年呢，这一家人对张三丰的看法非常好。这孩子他厚道，也勤快。您就记住，古人和现代人皆同一理。您不管到了什么单位，您干什么活，眼里有活，手脚勤快，不讨人嫌，到哪儿都得受欢迎。你浑身正净是旋，一身臭毛病，走到哪儿挑三挑四，哪个单位也不欢迎。这张三丰这个人本质好。咱们这还不说，这张三丰来了没白来呀，古凤春就把自己的能耐传授给他了，追魂夺命剑，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快到一年的时候，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这个小伙也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了，一问他叫什么名，福姓司空，单字廖，司空廖，陕西米脂人。小伙长得好，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着一脑袋，平头正脸，面白如玉，浓眉毛，大眼睛，堂堂一表，说话咔咔的，口齿也清。一问他怎么回事啊，他介绍了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5年有3年不收成，老闹灾，粮食缺乏，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官府利用这个机会囤积粮米，巧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抓住了，投入大牢。后来呢，这犯人暴动了，司空廖也跑出来了，怕官府抓他，就这么也逃进九华山。他一边说着一边哭。哎呀，古凤春侠肝义胆，就听不了这个，最后把他也收留了，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那大弟子就是古来稀了，又是他儿子，老三就是司空廖。司空廖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师兄古来稀，跟这个张三丰等人和睦相处。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不错，心满意足。尤其这个司空廖，他这个精明劲儿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杂念，天天练功啊。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10年，所以张三丰、司空廖这能耐柔柔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都成人了，都不是16岁的孩子，都到了20挂零了。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那姑娘秋月也长大了。古凤春一琢磨，这孩子得找个人家，那么在九华山哪儿找人家去？跟老伴儿一商量， 老伴说这不县城里就有吗？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看三丰合适啊，是司空廖合适啊，把孩子给他不就享福了，咱也放心了。
4: 嗯，对对对对，这主意好，我也想过。不过家里的，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
3: 哎呀，夫人说你要问我这话，要说长得好嘛，是司空廖。司空廖也不错，人也挺精明。但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三丰啊感情比较近，我发现那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给了他呢肯定受不了气，哎，咱们就放心了。我偏向着三丰。
4: 哎，妇人之见，
3: 你怎么能这么看呢？
4: 司空廖长得多漂亮，
3: 咱们看着都喜欢。另外司空廖在学能力的时候比三丰啊强，三丰比较而言就比较笨。我发现司空廖不错，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夫人不同意。后来为这个事儿还开个家庭会议，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争取儿子的意见。儿子一听跟他娘说的一样，爹你要问我，我妹子那就得给我二师弟，老三我不怎么喜欢，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你叫我找他的毛病我也找不出来，我就觉着他不如老二。意见不合，虽然说老头是一家之主，这事儿就搁到旁边了，但是就那么几口人能传不到司空廖张三丰耳朵去吗？就传过去了。但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呀，丫头不能再耽搁了，不能再耽搁了。如果当家的哪阵心血来潮一拍板，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趁着这阵他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应当做点工作。这天把姑娘秋月找来了，旁人都不在，娘儿俩唠闲嗑，女儿跟娘最贴心，无话不谈。夫人就问秋月啊，你这个婚姻大事也该及早做决定了。你爹跟我给你物色了个人，争取争取你的意见。你看你这俩师兄，一个二师兄一个三师兄，哪个合适？这姑娘一听腾着脸红了，哎呀臊的赶紧把头低下，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封建社会，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可了不得，不可逾越。平常讲的是沾衣裸袖变为师姐，有姑娘跟一个男人无缘无故走道没注意穿把袖子碰了，不行师姐了，那还了得，回去一赌气拿剪子把袖子绞下去，不要了。手不能碰手，眼光不能对眼光，越是有身份的人越是有钱的人

越讲究这套。你说这有什么呢？当娘的一问，姑娘臊死了，浑身颤抖，无法回答。你看现在多好，还得说新社会，那算个什么呢？大男大女俩人一见面，刚见面两天吧，我请你看电影，那走吧；我请你吃饭，走吧；我请你跳舞，没啥的，走吧。你爱我，我爱你，正大光明，乐意就乐意，不乐意就拉倒呗。那时候他不行啊。夫人追问了半天，他也不说话。后来夫人急了：“我秋月呀、啊，这是关系你的终身大事，你怎么不言语？难道你就没有看法吗？你说一说，究竟你喜欢谁？”娘心里好有数：“娘啊，我没法说，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娘看着谁合适，那您就给我做主。我看你二师兄合适，张三丰比较好，你愿意吗？”姑娘点点头：“你到底乐意吗？”“娘，我没法说，我也觉着二师兄的确很好，我愿意。”哎，这不得了吗？就这么两句话，费这么大事啊！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咱娘俩得说一样的话，嗯，懂吗？明白了。明白是明白，夫人一琢磨不行啊，他爹那脾气叫霹雷子啊，那他要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他一想，这事儿还得进一步，再深一步。他告诉秋月：“你那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啊也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面前咱们要求要求吧。这事儿已经定了，哎，你爹再命也命不过咱们一家人去，你看怎么样？”“娘啊，我抹不开。”“哎，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谈，有什么抹不开的？哎，你就说奉娘之命，你跟他交交心。”就这话说完了，能过了俩月，姑娘也睡不着觉了，恐怕她爹做主把她嫁给司空亮，天天偷着掉眼泪。这天鼓起勇气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他们家还挺宽敞，张三丰自己一个屋，住在小跨院，小屋不大，干净利落。姑娘平常老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啪啪啪一叩门，张三丰在屋里：“谁啊？”“我呀，师兄。”啊，秋月，进来进进来。”姑娘进屋了，脸通红：“二师兄，您干什么呢？”“啊，没事，快坐坐坐。”“哎呀，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能耐，我打算写下来，我这阵笨，好好背一背。”“哦，坐下。”哎呀，秋月合计我怎么说呀，我不说我不白来了吗？张三丰看出毛病来了：“妹子，你有事儿吧？”“我……”姑娘低着头：“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见点什么吗？”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我听说好像提到你婚姻的事儿。”“是啊。”“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你来到我们家比较早，我们一家人对你印象都挺好。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你，我一点说的没有，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我要以身相许。”张三丰那脸也红了：“这啊，是啊，妹子，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我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琢磨着，但我觉着我这个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这师妹，我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就不变更了。那么我活着就是老张。”

0: 家的人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哎，在屋正说着呢，啊，哗，门开，再看着古凤春像疯了一样从外边进来，把这俩孩子可吓坏了，一哆嗦。哎呦，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须眉结扎，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啪啪啪啪，这顿嘴巴的抽，把张三丰打得鼻子口窜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哪儿错了？小兔崽子，哎呀呀呀呀！呵呵呵，好啊，我把你收留到家里头，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呐，你背着我不知道调戏你师妹，你们俩鬼鬼叨叨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给我说，我打死你！这就找家伙，还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张三丰在那跪着没敢动，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姑娘心说，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我不来不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不怪我二师兄，怪我，你他妈也不是好饼。哎呀，老古家怎么出来你这种人，你死不要脸呢？你们俩都说什么了？谁叫你来的？逼得姑娘没办法，最后说了，我奉母命而来，我娘让我来的。哎呦，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了。哎呀，这古凤春像疯了一样，把他找来，老七婆没完。最后王氏也来了，一开始王氏害怕，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咱们这制度就这样，男尊女卑呀、啊。男人是一家之主，那是一层天呢。
1: 骂来骂去的，王氏急了。
0: 王氏心说话干什么？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你的妻子。嗯，你这么骂我，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王氏也豁出去了，用手一指，姓古的，你闭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我倒了霉了，你竟惹祸了，我跟着你提心吊胆，哎，我跟着你远离家乡，逃进九华山过。

0: 那急了眼了，怎么的？你看那神剑仙刀平常作威作福那么大脾气，一看老伴儿真反抗了，他也没词儿了。喂，哎呀，你个女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躲到一边去，这事儿没完没完。哎，张三丰，看见没看见没，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家收了你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和睦相处啊，你是个罪魁祸首。张三丰，滚滚，我们家没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不是老七婆这么折腾，我掐死你。你说张三丰惹着谁了？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傅都像疯了一样，我留下来没滋味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师妹师娘都得受我的株连。后来张三丰点了头了，师傅如此说来弟子领罪，您别生气，我这就走，快收拾东西。我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来前光身一人，我走也是光身一人，子事多学到点武艺。师父我走了，您多多保重，受弟子一拜。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你回来你回来，我是张三丰，你要到了九华山外，哎，你要认为着你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你就到官府去报告好不好，你报告官府把我们都逮去，你好立功赎罪，你好升官发财。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有时候熬过夜就力不从心，叹着气会想到曾经，算算还有多少年轻可以哼着跟岁月较着劲。
1: 有时候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武圣张三丰在年轻那会儿也没少受挫折。头一个这婚姻问题，头一个大打击，让老师古凤春臭骂一顿，逐出门外。张三丰哭着走的。呀，古来西呀，跟他感情挺好，一直把他送出多远去。二弟呀，我爹就那脾气啊，你别往心里去。过些日子他老火气一消了，你还回来。你千万别记仇，我怎么能呢？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绝技，我终身不忘，铭刻肺腑。老师骂也骂的，打也打的，这不算个什么。说是那么说，走了就没回来。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叫三清上人司马德超。那人能耐可了得，那是个隐士，又传授他能耐，后来叫他许了愿，终身不娶。干嘛呀？入玄门做了道士，成了三清弟子。要怎么张三丰出了家了呢？后来接草庐，创办紫霄宫，创办武当派，没有杂念了，就是前沿武术，一个门往里钻，这才成了武圣。那是张三丰的事儿。翻回头还说古凤春，撵走了张三丰，过了俩多月，这事儿。

才平息了。后来他主张谁说也不行，非把女儿嫁给司空廖，就这么地了。但是老伴至死不同意，古来西也不同意。你别看他那么说，也没算最终拍板，始终没拍板。特别是古来西跟他爹不和，心说爹这什么脾气，不是人脾气，你就是爹呗，你也不能这么干事儿。那张三丰犯了什么错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人撵走了。你到了现在不闻不问，也不知道我这师弟是死是活，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对于妹子的婚事，他不同意。另外，他还知道个情况，他就纳闷，为什么那天我二师弟跟妹子正在房中谈话，刚说了几句，我爹就赶到了。难道说是巧合吗？后来他一了解，是司空廖给报的信儿，司空廖找来的。心说这不是小人吗？这不是小人吗？他妈这种货，我妹子怎么能给他？所以他从中竹篮，这事儿始终没定下来。司空廖也知道，装作没事，在大师兄面前还是毕恭毕敬。你爱说说说什么，他也不往心里头去，照样学武。可是古凤春呢，偏疼偏爱他，就把追魂夺命剑的绝招倾囊而赠，既没传授张三丰，也没完全传授给他儿子，全传给司空廖了。就是司空廖偏得呀，把绝招全学会了。这一年8月15，赏月的日子到了，司空廖打定了主意，来找师兄来，见着古来西，师兄啊，今天我师父说了，放假一天也不练功了，咱们是不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山景？本来古来西就烦他，一听这话，有什么看的？一年365天光在山里头转悠，还有什么山景可看？他往天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过节，登上跳月崖赏月那是最好不过了。您是不是去一趟啊？不去，没那个兴致。另外大师兄，你要去了还有个好处，老师把追魂夺命剑全交给我了，尤其那最后的8招追魂夺命的8绝艺，你会吗？都交给你了啊，没交给您吗？没有。咱利用赏月的机会，我把这招传给您，你看怎么样？您是我师兄，我独占独吞，我觉着心里头不忍，交给您了，咱们俩切磋技艺有多好？古来西想，这也是个好主意，不为赏月，就为学剑招，但是对他爹心里头不满意，心说爹你不分里外了，你我是你亲儿子，你不交给我，你交给外人，我呀还得学回来。就这么的跟司空廖登上跳月崖，九华山的顶峰太高，登上这儿往下一瞅是云雾缭绕，有块平地，两个人在这待了一会儿，唠了几句闲嗑，晚风一吹的确挺舒服，最后谈到武术。司空廖说，这么办，你把宝剑拽出来，我现在就教你最后这8招，来，咱准备好啊，来。古来西也没多想，收拾收拾衣服，把宝剑在手中一晃，来吧。我说师弟啊，我跟你学学。说个学，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是越打越快。古来西做梦没想到，司空廖居然下起毒手。那剑招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呀，古来西看这是真的。哎，师弟，别闹着玩，我盯不住劲儿，快住手！说什么他也不住手，相反的变本加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把古来西逼上矮头，到这个悬崖的边上。古来西一个没留神，让他这一宝剑正扎在小肚子上，扎进去可不浅呐、啊！古来西疼的啊，一剑就扎上了，这宝剑都撤不回来了。最后，司空廖一抬腿，撤剑当人，扒这一脚。从跳月崖上就摔下去了。您想想，连扎再摔，这人好得了吗？司空廖这心也噔噔噔噔直蹦了，他不敢往下这么看，怕掉下去，扒着一棵树他往下看看。哼，心说古来西呀、啊，你自己找的，这婚事有什么不好？你妹子嫁给我有什么亏吃？你横拦竖挡，不然的话我能下棋独守吗？嘿嘿，这纯粹是你自己找的，休怪我无情。他把血迹全都擦干净了，宝剑上血也擦干净了，假装没事一样，在跳跃崖上他蹦蹦蹦蹦蹦蹦蹦得浑身是汗，一口气下了山，回到跳跃山庄，进屋就喊：“师傅，师明，了不得了！”古风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刚要睡，这一嗓子撕心裂肺，老头就坐起来了：“怎么着，师傅？坏了，我大师兄离家出走了。”喝了点酒，发了一顿牢骚，说从今以后再不登家门了，我怎么劝也劝不住，还捶了我好几拳头，他跑了。你看我浑身是汗，追我也追不上他。老太太一听急了，儿子走了，当娘的能不心疼吗？让女儿去撵，撵半天没有，他没那么回事儿。古凤春没撵。古凤春一听啊，我明白明白，啊，这小子哪是我儿，我们是冤家对头，这二年来我就发现他南不顺北不顺，走了，活该，走他，早晚有一天他得回来，我当爹的我找他呀，他也怎么怎么的，走走走，正好省着有人在我眼皮底气我，他没找，这事儿谁也不知道。那司空廖这个人多歹毒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放下心，心说：“那肯定古来西没个好，那剑扎那么深，摔下去，那底下狼虫虎豹什么野兽都有，他是万无生理。”他就这么想的，他真没想到，这古来西还能活着。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是这个道理。可当时他认为是死了呢，认为这个戏法变得不错，这回秋月还往哪儿跑，不是我的是谁的，他是心满意足。没过了些几天吧，这天下雨，九月的时候这雨还挺大，古风春也没出去，哎，正在下雨的时候，来了几个背雨的，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事儿。这几个背雨的，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哎呀，老乡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进山买药的，没想到遇上大雨了，打算在这避避雨，讨口茶喝。你看这事儿算个什么呢？古风春说：“行，请进，请进，请进，把大伙让到屋里头。”这些人全都做好了，可斗笠没摘，光把蓑衣
全都脱掉了，叫老伴儿赶紧给烧茶，茶叶不太好也行吧，凑合吧。一会儿水烧好了，这几个人喝着茶，帽檐紧往下拽。古风春在旁边坐着陪着，就有点纳闷儿，心说进来屋里这大帽子不不愣愣的，为什么不摘呀？他就问几位哪儿来的，你们是什么地方上这儿来采药的？为首的这主喝了一碗茶，把斗笠摘了，啪一扔。古凤春认得我吗？呀，古凤春一看可吓坏，真没想到。那边吓什么？这人当初就是开封府皇宫大内一等侍卫，姓胡，叫胡林，胡子侠。他怎么认识？能不认识吗？在开封住多年。另外杀宗亲王赵启的事情，这胡林全知道，两个人还交过手。古凤春以为过去那么多年了，都改朝换代了，还有什么呢？哎，今儿官人来了。胡林这一摘帽子，那几位把帽子撤掉，唰啦啦把家伙全拽出来，锁链子拿出来了。胡林一笑，呵呵，哎，我说古凤春呐、啊，古凤春，你真行啊！没想到你待得这么稳当，杀了那么多人，把亲王给杀了，你好得了吗？你逃门在外，隐匿在九华山呢、啊、你没想到吧，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我们已经采访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知道你住在这儿，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宗亲王报仇。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宋国朝。那怎么来

0: 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 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涕。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

0: 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

0: 播电视台 FM 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啊，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儿，有钱貂儿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趁着早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我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称，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啊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就这，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你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

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延辉听说他妈来了，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铁镜公主说：“那你让你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完了，杨延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到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啊？哎，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篙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呢，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啊？还将来钱，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篙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那个、啊、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你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呗，对不对？你上别人说那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呢？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办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事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

没书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叫杨重贵，杨重贵。他就起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的，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不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还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还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蒙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吧，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鼎铭说的三郎是杨彦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啊，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小伙子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啊。因为潘仁美不救他，不给他搬救兵，完了回来之后碰死在李陵碑前，他这几个儿子全都死了，最后就剩个杨彦辉，杨彦辉在北国，完了呢谁那个还剩个杨彦昭，那么杨文广啊，杨宗保啊，杨宗保嘛，杨宗保他喜欢穆桂英嘛，大破天门阵嘛，哎呦我的妈，这要说起来我能说一天呢。厚德载物说的老 K 先生吗？
我称不起先生。

0: 我可不是，那先生说什么呢？比如说唱戏的，啊，就得达到先生了，那得是大腕大角，哎，大角，哎，你像杨绛，这是女的，这个哎可以称为先生，鲁迅先生，是不是啊？刘兰芳评书大家可以称为先生，是不是啊？那个说《三国演义》那个叫袁阔成可以称为先生，连丽如可以称为先生。我这不会，离先生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就比别人早生几天，要这么个先生还差不多。啊，雨珠说杨五郎没死，出家了。对，对，是你说这我就想起来了，五郎出家呢，出家在五台山吗？啊，五台山出家那是鲁智深吧？对，是出家在五台山，那山是山西吧？哎。你看，这都有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就在山西那儿。完了，还有那谁，那个佘太君，是不是挂帅横扫雁？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
1: 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儿，我要天天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杯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吗？两狼山，哎，那个你听，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咋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儿包，芹菜猪肉的馅儿，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哈，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哎，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得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嗯，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嗯，家里有熟芝麻，撒里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的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嗯，这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哎，是神，这个神话都早到好几千年，嗯，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搁那天天看的什么，什么这金刚、变形金刚的。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是白猴，是白驹啊，啊，白驹啊，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因为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冬瓜汤哈，你买回去一块儿来哈，回家切成片儿，那样做冬瓜汤，冬瓜汤，你愿意冬天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反正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围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是多来气，多来气哈。这天我就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欢上了，嗯，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那、嗯、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鸡丝，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然后
唰的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儿，咵的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嗯，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妈的出人命啊！出人命，你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那发柴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0: 谁说的？看人这班上的，就跟开演唱会似的。那咋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对不对？那工作性质不一样，那你怎么有的说说笑笑嘛？是不是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你老板的脸，那赤壁之战能打赢吗？哎呀，唠会嗑哈，唱个小曲啊，这得直播间里充满着欢声笑语，是不是？有歌声，完了还得有笑声，就是没有掌声，我听不着。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噔噔噔噔噔噔。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五秒，一个六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那点，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对，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伙。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真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说的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春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一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你中医

一不头疼治脚，脚疼治那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棒棒糖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扒苞米。平淡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往往能，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声啥呀？异样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至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解释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帅是不是啊？嗯，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人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是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也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越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的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话流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

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

0: 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地面，简单让您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利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钱。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黎鑫。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黎鑫。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购。
2: 12万多，
1: 嗯，
2: 所以觉得就是我家里人还挺喜欢的，想问问老师您的建议。
1: 其实豹五呢，从上市以来呢，应该说众说纷纭，主要是长个越野的外形和越野有一个越野的逻辑，但事实上在越野这条赛道上它做的并不好，所以我给你一个温馨提示，这个车凹造型开起来日常通勤都 OK 的，品质也不错，但你想越野的时候它不是个纯粹的越野车。
0: 你是想把它当作一个造型车开呢？
1: 它这个应该也是有这个电机驱动的那个两个轮儿，它这个四驱又是通过电机驱动的，是这种越野应该不太行。
2: 是的，老师，就是也不是说非得指着它越野，因为这车我们看实车，可能底盘也比较高，再加上家附近这边平时烂路也比较多，
1: 因为这个简单的这种非铺装路面是绰绰有余的，如果喜欢这个外形、品质。工艺都不错，是可以买的。
0: 就上山下河它不专业，
1: 对，
0: 但正常偶尔的没问题，那种小的。
2: 好的，老师，比如说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价位的车，因为它现在它不是全系官降50000嘛，降价之后感觉还挺合适的，比如说23万、22万区间的这个车，除了这个车你还有别的推荐吗？就比如跟这车功能性有点类似的。
1: 类似的没有了，类似的就坦克比它便宜，你可能也看不太上。
0: 坦克是油的了，
1: 对。如果说就是跟这个风格接近的，其实我看那个捷途旅行者，
0: 算是一路子的，
1: 对，算是一差不多，也买个四驱的，应该也就16、17。
2: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吧，
0: 好嘞，那咱这样啊。好，10000公里科迪亚克试驾车多少钱？我们再告诉你能不能买。
1: 减多少钱？
0: 啊、对。什么库存车什么试驾车都可以买，前提是便宜。
1: 10000公里的试驾车如果手续齐全的话，要比分那个新车落地以后便宜，年份如果能卖的话基本2年了，试驾车通常要持有2年，那么2年22年的年底的车。
0: 10万块钱
1: 是吧？挺好的，挺好的。
0: 10万买吧。
1: 是可以的。
0: 10万块钱相当于你买个途观，你这么想开不开心？
1: 对。试驾的通常都会是330或380，
0: 配置还不错，
1: 高配的，对，不会用低配的试驾。
0: 好东西都得看出来。刚才问那个 GLC 那个，他说他花了158000，
1: 行，不贵，
0: 行，可以，
1: 挺好的。
0: 宝马五系是买24款还是等25款？价格明年还会便宜吗？25款会不会改外观？不会大改大变化，
1: 不会大变。我们喜欢那个点不会，我们喜欢的也不会变掉。我们不喜欢的也不会一下子更改。
0: 是，人本身就是新款。
1: 买吧，
0: 清泉。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
1: 你好。
3: 那个也是上周，然后跟您连过，后来也是您建议吧，加上我自己家人的考虑，就是买轩逸经典了，乐意买的。完事儿。也各方面父亲挺满意的，
1: 挺好的是吧？轩逸经典对、
3: 那次我跟您说一下。

0: 啊，就因为您这边可能也大概了解一下新车价，对您那边那个二手车有影响吗？
1: 是的，是
0: 完，
1: 的。
0: 我这边咱不敢说是什么最低价吧，就是给我优惠完那个48000那个，然后灰色的没加钱，40800吧，40800那个，完事儿优惠了43000左右吧，但是落地加上4700那个4600多保险，还有一个5900多的税是15800。
1: 还好还好，标准价格。
0: 反正这咱也不敢说谁买就最低价嘛。
2: 挺好，
1: 差不多，
0: 完
1: 差不多。
0: 是这个带的，我感觉还算行吧，就带那个导航，那个屏幕给安上了。完事儿，雷达、倒
1: 屏
0: 车影
1: 幕、
0: 像、
1: 雷达、太
0: 无
1: 阳
0: 线
1: 膜，
0: 驱动仪，
1: 挺好的，挺好的，
2: 够用了。
1: 这是务实型的。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奔驰 GLB 1.3T 可以买吗？可以啊，
1: 可以啊，开着感受挺好的，
2: 嗯，
1: 非常不错，
2: 听着数小。
1: 对，就是当年的1.4的迈腾，到现在还是有余震的
2: 啊！
1: 大家还是觉得，但现在吧，经过我们这3-4年的这种极力的普及和推广，
2: 嗯，
1: 大家对这个动力呢，认可度还算可以，
2: 慢慢接受点了。
1: 但是对这个车的完整度，
2: 差点劲儿，
1: 下降了，
2: 反而差380。
1: 对，因为380、330算勉强，
2: 对，
1: 这280就差的太多了，
2: 对啊，
1: 就是大家有这个心理。
2: 差100，差50都不接受，差100更完了。
1: 不自信的心理，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治了。
2: 慢慢得来，慢慢了解了解，
1: 还需要时间吧。
2: 普及多了就好了。
1: 11、23万买个迈腾，
2: 嗯，
1: 还要啥自行车？
2: 对呀，宝来优惠54000，怎么样？行。奥迪 A 色 Want 21款4万公里，原版原漆18万，能不能买？
1: 能
2: 哈。
1: 21年的是吧？
2: 21年4万公里，21款，
1: 能买，
2: 可以哈。哎，咱继续连，各位啊，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您点上按钮之后排上队，然后说要连线呢，证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您了。18年，说了啊，刚才这个奔驰 C， 这吉林的
1: Q 七家用可以吗？98%的 Q 七都在家用，
2: 嗯，
1: 打算明年入手吉利博越。裸车优惠2000左右，给个建议，可以的。
2: 你
1: 好，你
2: 好。
9: 那个我打算买一台，就是22年的帕萨特的330的尊贵。
1: 嗯，
9: 这个价钱多少能合理一些呢？
1: 22年的差不多要14.5吧，中间值。380是吗？
9: 我看很多这些二手车商，他们有报价，一直是从。大概是从13万到15万之间都有。
1: 对对对，确实
9: 是。大概
1: 是
9: 什么行情？
2: 根据车况来。
1: 对，就14.5万应该算个中间价格，就是哪怕10000多公里的，你15也值。
9: 啊，明白，这个就是公里数越少就是越好呗。
1: 嗯、对。
9: 明白，谢谢，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好吧，
2: 好嘞，
1: 哎，
2: 这样啊。二手车看公里数。
1: 对，尤其德系里尤其大众
2: 是，就看寿命。
1: 对。
2: 又想等等明年4月看价格能不能再降点行情，说 A 色旺的越等越便宜，这车呀，
1: 二手的肯定是等一天就捡一天钱的。
2: 对呀，
1: 这一天的钱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不了，说捡1块钱你可能感觉不到，
2: 嗯，
1: 但是不止啊，一天至少个捡个几十块吧。
2: 啊，
1: 这车一年的话差不多15000左右，15000的话除以365，你看看每天捡多少钱，
2: 嗯，
1: 这就是它一个标准行情。嗯，
2: 你看你在自己啥时候需要呗，你不需要的话就看钱，那就是越等越便宜。
1: 这个时间段开什么车去漠河合适是吧？
2: 啊，
1: 漠河 开越野车，如果你想去雪那个北极村看雪呀，这一类的啊，想撒点野，我觉得开个硬派越野去挺好的。
2: 嗯，
1: 要开汽油车，就漠河，
2: 靠
1: 那边对油箱要足够大，就是如果沿着这个那个331的公路往黑河方向走，几百公里没有加油站。
2: 哎呀。你看这个温度，看这个温度就凉快。
1: 嗯，
2: 今天是-29到-11，漠河。
1: 人家我们8月份去的，人家说我们再过半个月就该供暖了。
2: 对、啊，现在这个雪景确实挺漂亮。
1: 嗯，
2: 这阿维塔跟宝马330i哪个能买？
1: 买个宝马吧，
2: 踏踏实实买个宝马吧。
1: 23款的 Q7 3.0T 的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3年的 3.0T 的这车能卖个53左右吧。
2: 嗯，第一辆车家里代步，哈弗 H6 经典版，10万块钱落地行不行？
1: 可以的。
2: 嗯，
1: 哈佛依旧是那个哈佛，尤其是 H6 还是很典型的。这车即便是当年，大家对它没有太多的太高的评价，但是在均衡这块应该是做得好。否则不能成为单品的销冠，
2: 没吐槽太多。
1: 对，
2: 说最多的更多是自动挡的后期的油耗什么的，好像有人说的比较多，真没有啥大病。
1: 对呀、啊，
2: 嗯，
1: 能持续为你服务，这很关键，
2: 就挺好。
1: 同期的其他车型基本上都夭折了，
2: 没整过的，
1: 对，都夭折了。
2: 嗯，为啥现在人家还出经典版，
1: 嗯、
2: 还有新版？21的 A6 45两驱55000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27左右。
2: 嗯，昂科威 Plus 2驱尊享好还是白金好？
1: 哎，这
2: 配置
1: 没关系了、
2: 真没关系。
1: 我们买车老是在盯着配置的，就是其实你，不怎么懂车。
2: 对，
1: 并且你赚钱也挺不容易，
2: 你就整便宜得了。
1: 2万之一就应该买便宜的。
2: 对，钱你是一下就能看明白的。
1: 嗯，
2: 你只是在想，哎，这钱吧，我加呢也能加上去。
1: 嗯，
2: 然后呢，值不值得呀？你在考虑值不值得的时候，你就先把钱省下吧。
1: 对，
2: 那个东西你也没那么刚需，刚需你就不纠结了。60万，买45的 A8 还是20的 X5 好呢？40岁，
1: 我建议买 A8。嗯，
2: 更高级感更多
1: 的，对，更儒雅。
2: 对呀、
1: 嗯，
2: 二手车几月份最便宜？
1: 7月份没有月份之分，
2: 是、
1: 没有，
2: 按车
1: 就跟现在这个卖这个冷饮的冬季卖的也不便宜，没有淡旺季。
2: 是啊，索纳塔和帕萨特谁耐用？就比耐用性啊。
1: 索纳塔，
2: 真是。
1: 嗯，
2: 深蓝 G318怎么样？家里有一辆纯油了，那就来呀。
1: 了解不是太多，还可以吧。
2: 嗯，你像昨天咱们有一个听友，他也是要给他爱人买一个是啥来着？探索吧。
1: 那个 icon 03吧。
2: icon 对。
1: icon V3是什么？
2: 对。
1: V3、
2: 家里边有一台油车了。
1: 嗯，
2: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1: 对。
2: 人爱人就喜欢。
1: 不是说他要给爱人买，
2: 人喜欢了，
1: 人家就喜欢了，
2: 也型好看。
1: 对呀、我知道他是谁
2: 啊，
1: 我知道他是啥。
2: 嗯，
1: 就这些钱我想买，
2: 行不行？
1: 买就完了，
2: 挺搭的。
1: 嗯，
2: 那车对于一个女士来说，公里数也不会有很多。
1: 颜值确实是
2: 挺漂亮，
1: 挺漂亮。
2: 十几万
1: 配色啊，对女生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是诱惑很大。
2: 嗯，
1: 这配色也漂亮。
2: 对，
1: 在广州车展的时候一亮相，我仔细看了一下，研究一下。
2: 嗯，
1: 就外形和配色，真的适合一个小女生开。
2: 你是方盒子吗？
1: 对，
2: 探路和揽境怎么选？安全稳定。不，
1: 探路
2: 和揽境，
1: 买探路吧。
2: 嗯。
1: 安全上他们不分伯仲，稳定上
2: 探路
1: 会好一点，对，有一些优势。
2: 看这名人起的 G318，省着你贴贴了吗？迈腾亚洲龙长期持有，你买亚洲龙吧。21年的20款的探险者，钛金46000公里，多少钱合适？
1: 二一年的钛金要。21年的钛金，差不多要20左右，
2: 20左右，
1: 嗯，
2: 探险者我们挺推荐的，
1: 挺好的，
2: 嗯，连线的你别光等啊、你打字，我们是以连线为主，只要你有人说连线，我们就会点你要连你了啊，你别光等，说要连线，打字啊，荣放和马自达的CX5怎么选？
1: 海外行选。
2: 对，
1: 嗯，
2: 王先生，来，你好，
10: 你好，
2: 哎，说您问题。
10: 你好，主持人。
2: 哎，
10: 好，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10: 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是还是迈腾330，17年的，我想换一个二手的奥迪6，2017-18年的。
1: 可以。
10: 大概选什么样的配置？
2: 你碰吧。
1: 你为什么你喜欢配置吗？你觉得 A6 是因为配置好吗？
10: 动力吧。
1: 动力跟迈腾330也差不多，是整体的一个
2: 气质，
1: 对，整体的一个气质啊和感受上的提升，这是提升的很全面。我觉得
2: 买二手
1: 1718的车啊，无论是 1.8T 的还是 2.0T 的甚至 2.5 的，我们别单追这个，要追一个车况特别精品里程少的车就可以。
10: 嗯，那是在里边选其中一个最优的，
2: 你先把车
1: 找到车况最优的，你不会找到一排一排的1718的各种配置的各种颜色的，这不可能。
2: 得看缘分的。
1: 对，就是要找到精品车况的。像我们刚刚定掉一个2017年的，跑30000公里，你买到这个你就，
2: 你管它啥配，
1: 无敌了，对不对？它跟新车开起来的感受和坐在屋里的感受和别人眼里的感受没区别，哪儿都行。
10: 排量呢，老师？
1: 排量1.8跟2.0区别不大，建议你买4缸，别买6缸。
2: 对。
1: 6缸还是有油耗上的压力。
10: 4缸的。
1: 对，买4缸。
10: 2.5的行吗，老师？
1: 2.5的当然行，油耗大。
10: 嗯，大概有多少钱呢？十几，
1: 18年的可能得。
10: 15-16。15-16
1: 买不来，你要是照着15-16，你就别想买这款车了，肯定里程大，或者是车况不好。
2: 就该出毛病了。
1: 我这1.7的1.8的我都卖17，30000公里的，就是要买精品，不要买样式。
2: 现在我们给您第一个方向是啥？先去找车，找车以啥为标准？把车况为标准，以啥哪个车况为标准？不看什么喷漆不喷漆，
1: 你基本上15-16买2.5的1.8的个位数的里程你买不到。
10: 啊，就双位数。
2: 买回来就该操心了。
1: 对，买
2: 回来反
1: 过来
2: 就这意思。
1: 就
2: 得花钱了，
1: 养车会多少有点压力，好吧？
2: 你先把车找着，先找着车况好的车，然后你可以带着这几台车，你再来连，然后我们根据他卖你的价格，根据这个车的车况，帮你推荐一款，看哪个车合适。
10: 行，逐渐入手。
1: 嗯，
2: 先把车找着，先找车啊。
1: 20年的卡罗拉全油，后边追个尾，公里数83000，这车能值个45000左右吧？
2: 嗯。像这种
1: 买豪华，
2: 嗯，
1: 优惠90000，下手吧，
2: 买吧，
1: 嗯，
2: 大家买这种二手车的时候哈，也是你要把车况放到第一位，
1: 对，
2: 先不纠结。
1: 实际上是这样，大前提是你想现在要开迈腾，想换个奥迪，
2: 嗯，
1: 钱我也不想多加，
2: 对，
1: 然后感受一下奥迪，这是个第一前提，
2: 大前提，
1: 对，这是个大前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尽可能买车况好的，多开几年，
2: 嗯，
1: 这是个第二的标题，
2: 少添点钱，
1: 剩下才是。其他
2: 什么配置啊，
1: 对，
2: 排量啊，
1: 对，
2: 嗯，因为你换从迈腾换A6的话，你应该没有想过说一定换6缸或者怎样的，
1: 嗯，对，
2: 啊，这叫霞的这位，来，连线点连线按钮啊，然后打这数字。
11: 哎，你好，老师。
2: 哎，
1: 你好。
11: 哎，梁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去年8月份买了一个X3，
1: 嗯，
11: 这个车呢，现在想给老婆开，
1: 嗯。
11: 再买一辆方程豹的豹5，这两款车那个驾驶感受上有什么区别大不大？
1: 区别大去了。
2: 对呀，没不沾边儿这俩车呀。
1: 豹和马就有区别，尤其是宝马。
11: 这个方程豹豹5这个车的质量怎么样？现在
1: 质量过得去吧，就是它跟它自己家的同类产品都差不多。
2: 嗯，你说说你的期待是啥吧，我们看能不能实现。
1: 如果你在公路上想。体验跟X3接近的感受体验不到。
2: 嗯，
11: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车外观看着比较硬朗，
1: 对，
11: 别的没什么感受。
1: 对，别的那就是
2: 也这玩意儿，
1: 对，也就这样。
2: 嗯，就看着挺好看，别的。
11: 它的提速什么的应该也不慢是吧？因为它是一个插混。
1: 对，它要是用电驱的话会不慢，
2: 提速挺快的。
1: 嗯，
2: 但车不仅仅是提速吗？对吧？你把它当，你把它的期待值别放那么高，你买回来之后你会挺开心的。
1: 是的，
2: 你别把它想着说哪哪都比X3又好了，那你买回来你会难受的。
11: 我那个倒不会，毕竟价格它不高。
2: 对了，
1: 嗯，
11: 行，
1: 可以，
11: 谢谢，
1: 可以尝试。
2: 对，
1: 嗯，好吧，嗯
2: 嗯，买它就行。
1: 颜色凑成1.4T顶配，13万公里无事故，这车 3万5左右。
2: 嗯，买回来觉得车挺好看，然后还能开，整个电驱。
1: 19年的车怎么开了这么点公里啊？你做到做好思想准备，不会卖一个很高的价格。嗯、
2: 哪儿？
1: 我不是
2: 哪台车？
1: 哪台车？
2: 说哪台车呢？
1: 嗯，
2: 叉三对比方程炮啊，他家里边是再买一台车。
1: 看看屏幕解答问题。嗯，这样人多怎么不解答？我们你知道面前有多少屏幕吗？我真想看我们面前一块两块三块
2: 四块
1: 五块五块屏幕、
2: 嗯、
1: 然后有三个镜头，
2: 对，
1: 然后要不停的转换、
2: 嗯、
1: 然后还这个不是得思考才能说话吧？
2: 是啊，
1: 适当的思考，
2: 嗯，
1: 这是问题啊。
2: 对，
1: 就是读字的话也要读出点情感来，对吧、
2: 嗯、
1: 所以这个读到哪儿算哪儿。你要想这个直接参与节目，就通过这种形式，
2: 打这个数字，
1: 对，打这个数字啊，
2: 嗯、
1: 这两边这个你都能看得出来。
2: 嗯，
1: 通过这个截个屏，你就知道通过这个能参与到节目里来。
2: 拨打
1: 啊，
2: 啊嗯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们走到直播间里边不理解，说，哎，有的人家一直对着屏幕说，为什么你们节目和别人不一样？看到我们后边的这些汉字没有？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收音机前的电台、
1: 嗯，
2: 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视频的直播是同步进行的。我们也会更加的照顾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连线的这样的对话，大家收听效果也会更好。
1: 对
2: 啊，
1: 是蔡素和说电车市区代步确实挺好，确实是。
2: 对，
1: 尤其是我们以这个代步的心态选择了一台电车的时候，
2: 嗯、
1: 就选择的很纯粹
2: 合理。
1: 但如果你把生活当中太多太多的美好都承载在这台车上，要不是六个座
2: 啊，
1: 要不给车里能看电视，
2: 哎，
1: 要不给车里能如何如何看星星，就是你把生活当中很多的期待和美好都用这台车去承载的时候，于是钱花的越来越多，然后给予的东西也多，到最后可能失望也会更多，
2: 期待值太高了。
1: 当纯粹的代步的时候，好，我常给大伙儿那个推荐的，你纯粹的代步想感受好，又想感受机械之美，好，买个 ID3
2: 10万块钱，
1: 说我就想代步，别的别跟我说，买个比亚迪那个最便宜的，
2: 完，
1: 对呀、啊，
2: 就行了，
1: 就海鸥吧，
2: 啊，
1: 6-7万，
2: 可以
1: 7-8万都行啊，就纯粹想代步，因为都能续航400-500，我4-5天充一次电，
2: 嗯，
1: 完美解决这问题，外形不难看，内饰够漂亮，这就完美解决了。那想经济条件好，还是想解决代步，解决代步过程里边的这种驾乘体验，宝马 i3、Model 3，这都是很纯粹的，很纯粹的，
2: 嗯、
1: 给的很少。但给的很纯粹，这类选择，当你想要的多的时候，可能给你的多，到最后你失去的也多，这就是选车的逻辑。
2: 平时所说的少就是多，多就是少，
1: 就
2: 这意思，就
1: 这意思
2: 啊、
1: 嗯。
2: 说好多人开不明白车，不懂啥叫驾驶感受，
1: 嗯、不明白这就好了，
2: 就更简单了。
1: 对，第一个你想花少钱，
2: 嗯，
1: 就想买个代步的，那就花少钱，
2: 嗯，别花太多的钱去满足就这一个事儿，
1: 对，
2: 那些东西就浪费了。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12: 好，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12: 我现在开的是10年的凯美瑞，
1: 嗯，
12: 15万公里了，
1: 嗯，
12: 油耗特别大，
1: 嗯，
12: 14.8，我们在新疆，
1: 嗯，
12: 我就想把这个车给换了。
1: 你10年的，
12: 我在
1: 2.4啊，还是2.0的？
12: 2.4G。
1: 嗯，我知道。
12: 我想把这车换了，现在我犹豫再换那个奥迪 A6 呢，还是雷克萨斯 ES300。
1: 你现在一年也就10000公里呗，平均下来用车是吧？
12: 嗯，我就上个班，普通正常上班、
1: 嗯。这两款吧，其实无论从技术还有这个感受上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12: 嗯、
1: 更多的是从这个设计调性上你更喜欢谁。
12: 哎呀，因为我开过我弟弟的这个德系车，但是开着特别舒服。
1: 这两个哪个开都舒服，哪个都舒服，
2: 包括 ES。
1: 对，你就觉得哪个好看多一些。
12: 嗯，还有一个老师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12: 我是呢一个，这个中专学校的，也就是个领导吧。
2: 嗯。
12: 所以这个。我跟朋友说，我开奥迪，结果朋友说你最好不要开这个。
2: 嗯，
1: 这个取决于当地的这种社会文化，我倒觉得这个没有硬性的东西。
12: 嗯、
1: 但其实每个中年男人或成熟男人都会喜欢奥迪一次。
2: 都有一个大黑轿车的想法。
1: 对对对对，
2: 你内心当中也喜欢，
1: 其
2: 实还好。其
1: 实你刚才说的是 ES300 是吧？
2: ES300
1: 不是 E 哈，
12: 对，
1: 就是 ES300 最多是退而求其次。

0: 的选择是一个保守的选择，
1: 嗯，
0: 但从好用、感受好，肯定是奥迪感受好，
1: 就高级感受 A 六给的更多。
0: 对对对
1: ，ES 300吧，你听着好像确实能省油，但你公里数不多，省也省不到哪儿去。
0: 对，这个你省对你来说不是个标签，
1: 对，
0: 也不是个刚需，
1: 感受是标签。
0: 对，
2: 是是是，我一年也就最多10000公里吧。
1: 是啊，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你如何在这个过程里边就破这个局，说这破这个世俗的眼光，说哎，这个领导又开奥迪
1: A 六呢？
0: 对，其实谁都可以开任何车，这个都可以，
1: 没有那种固定的标签。
0: 对，这个真的没有。
2: 结果我说我想买个那个奥迪，朋友说第一这个车你开着不太合适，第二呢我在自己也在想，可是马上换代嘛不是？
0: 嗯，
1: 现在价格挺好的。
0: 对，现在价格好。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刚这个25年的 A6 四驱甄选动感，35上下落地，价格
1: 可以不
0: 可以吧？你这是气人来的吧？这咋能落了地呀？
1: 四驱啊？
0: 对呀，
1: 咋落的？
0: 通过啥渠道啊？
1: 每年应性的用车成本大概多少？那就保险和保养呗，保养就看你公里数呗。
0: 应性成本是这样，其实
1: 差不多
0: 20万的车，每年的保险应该在4500左右。我们说这个不出险，首保就不说，第一次保险不说啊。
1: 然后
0: 油那基本上算上8毛钱一公里，
1: 嗯，
0: 也就是10000公里8000块钱，
1: 嗯，
0: 这就是8000加算5000，13000，
1: 嗯，
0: 那你
1: 保养个两次，
0: 保养的话那就单次平均看，600块，
1: 对，20万的车
0: 对，就够了。
1: A 六的话1230
0: ，A 六1230也可以，像德系的好多除了 A 六以外，都放到这个10000公里保养周期，核算下来差不多，
1: 对。
0: 所以其实新车养车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反倒是买是购车成本高，
1: 是
0: 还有这个给车这个装饰成本比较高，
1: 嗯，
0: 哎呦，这我得买个高级脚垫，
1: 动不动千八百进去了，
0: 新红宝又什么的，一弄几千块
1: 啊，
0: 然后
1: 各种膜、
0: 各种套，挺贵的，
1: 啊，
0: 对，各种衣，坐垫上上衣，排档杆上排档球上也是包上，
1: 对，方向盘也得包上，
0: 这个包的又难看。又土气，质感又不好，
1: 又费钱，
0: 就是车就是车，就是我们一个工具，
1: 嗯，
0: 在这个尤其是方向盘、排档杆啊这一类，包括座椅，
1: 嗯，
0: 这个耐磨损的测试在出厂前已经经过严格的测试了，就是这个方向盘要转多少次，磨多少次，排档球要磨多少次，
1: 嗯，
0: 才会带来损伤，都经过这种破坏性的试验才推向市场的，所以说你给外边买的这些装饰的材料是不会有原厂的，
1: 没有那个质感的，
0: 对，那么质感那么耐用，它都是综合考虑的。所以养车要想轻松上路，那就别做这一类的动作，又接车衣又怎么样的，这个肯定会耗掉挺多钱。你想想啊，好多人买了一个不错的车，比如 A6 贴个车衣14000-15000，比如说这个某知名车衣，然后3年又要换新的，又贴一层又15000，一年合车衣就5000块钱，那你养车成本肯定要高啊。就是3年3-4万公里的话，这个基本上你想舒适就换轮胎，这个是每间隔一段时间要换的，就是想质感好，4到5万公里，通常像 A 柱这种车4万公里换一次轮胎，会提升质感，其他的不需要，
1: 别想那么多，
0: 别把养车想的那么复杂，反倒是购车
1: 这大块，
0: 这是大块。
1: 0008

0: EMP 120续航的，行，
1: 嗯，
0: 这车我们挺推荐的。这车，故事与你我，我们来连啊，连线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1: 新疆冬天零下20多度，要预热车，开空调，雪地胎，油
2: 哎，
1: 耗不
2: 两位
1: 低。
2: 老师好，两位
1: 对，
2: 老师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年前准备入手一辆那个55的 A6 气垫智雅的，然后它是21年的，21年的跑了7万多公里吧，它要31，这个价格合不合理
1: 合理，
2: 啊？啊？
1: 合理，
2: 它这是全车是原版原漆，然后就
1: 是，
2: 是座椅有拆动，其他没有。
1: 为什么拆座椅？
2: 那不知道具体，我还没问他呢。我就是一直没看到合适的，就这一个合适，就这个比较合适。车况，三
1: 这
2: 一
1: 个
2: 偏不偏高啊？
1: 31价格是合理的，
2: 合
1: 这
2: 理
1: 车
2: 的。
1: 正常，对，比这
2: 那公里
1: 个。
2: 数，公里数有点大了，就是。
1: 稍微大一点点吧，也不大的话，这车要是2万公里的话，能卖34。
2: 嗯，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那个丰田汉兰达，那个18年的四驱豪华版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现在？
1: 公里数多少？
2: 公里数少，我跑了5万出头吧。
1: 5万出，黑色吗？
2: 啊，
1: 黑色的，
2: 白色，白色，珍
1: 白
2: 珠
1: 色
2: 白，
1: 的，
2: 珍珠白，
1: 14左右。
2: 14左右，现在还？
1: 对呀，你觉得少是吗？
2: 那肯定
0: 哼哼哼，
2: 不高。
0: 新汉兰达现在
1: 一
0: 才
1: 八
0: 多少钱
1: 年，
0: 呀？
1: 现在已经马上就快7年了。
0: 对
1: 我
0: 呀，
1: 这真是，
2: 是用我自己开的嘛，原版原漆也是，
1: 你
2: 就
1: 自己开
2: 是。
1: 的为什么叫值钱呢？是因为你吗？
0: 你反
2: 我
0: 过来，
2: 知道，知
0: 人
2: 道。
0: 家卖你那车，你咋还觉得价格高呢？
1: 对呀，
0: 是因为那人开的，是吧？
1: 人家那个开3年，
2: 他那
1: 落地
2: 个
1: 五十
2: 我，
1: 五甚至60，他这个车。
0: 嗯，
2: 当时36落地的嘛，当时买的时候。
0: 但是现在新车便
1: 对呀，你买的越贵，说明你这个年份越久。
0: 宜。嗯，
1: 现在的新
2: 现在
1: 车，
2: 汉兰达好像不加价了吧？现在，
1: 哎呀，
0: 呵哟，
1: 你这
0: 你
1: 个思路哈，优惠7万，
2: 优惠7万，现在。
1: 对
0: 优
1: 呀，
0: 惠7万，再加上你加的钱，再加上官降的钱。
1: 对，
2: 哦，以前加价，现在优惠7万，我的天
0: 哎，
2: 呐，
1: 所以说
2: 我一
1: 这个你好长时间没出
2: 好
1: 来
2: 长时间
1: 溜达溜达，
2: 关注
1: 好长时间
2: 对
1: 没上我们
2: 这
1: 直
2: 个
1: 播间
2: 这
1: 了是
2: 个，
1: 吧？
0: 不行，不行，上上网
2: 然
0: 吧。
2: 后最近
1: 你要经常来直播
2: 前
1: 间，
2: 天，对对，
0: 好
2: 好，
0: 吧，
2: 我
0: 这是实
2: 下
0: 际
2: 个
0: 的
2: 手
0: 价
2: 看
0: 格
2: 看。
0: 了啊，这也挺好了。
2: 啊，那个就是我准备就是说年前换这个55的旗舰智雅，这个值不值得入手啊？这个
1: 值得，开着好，开着好，
2: 值得入手是吧？
1: 对，
2: 就是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公里数有点大了，7万多公里。
1: 但如果你用车公里数不多，还行，没问题。
0: 你这18年
1: 人家
0: 才
1: 一
0: 跑
1: 万
0: 五
1: 公
0: 万
1: 里，
0: 公
1: 你
0: 里
1: 再开个7、8万公里是没问题的。
0: 啊，
2: 对，我用车是不多，
1: 对，
2: 但是，
0: 车可以，
2: 行
0: 车
2: 行
0: 挺
2: 行，
0: 好啊，
2: 好嘞，
0: 好嘞，哎，
2: 好，谢谢您。
0: 哎，这一下给我们拽回去了，拽好几
1: 对，
0: 年之前了，现在不加价了吧？
1: 啊，我这卯足了劲儿说14，因为他车特别精品，确
0: 啊，
1: 实是，这类车14的话就比较合理，市
0: 嗯，
1: 场上，因为现在14可能2V4低配能落地，
0: 嗯，
1: 但是跟这个5万公里的汉兰达比呢，有的人如果说想买大的，我预算不够，
0: 还
1: 其
0: 是
1: 实这
0: 会
1: 个
0: 选择是
1: 对还可以选择汉兰达，
0: 吧？
1: 尤其是丰田的5万公里还是挺新挺棒
0: 嗯，
1: 的，
0: 二手车的价格就是横向来看，这个价买别的车值不值？
1: 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客户来说，说你卖给我，
0: 嗯。
1: 然后我会不会接受？那我好，如果你买车的时候，我有这么台车卖给你，
0: 你
1: 你
0: 愿
1: 会
0: 不
1: 不
0: 愿
1: 会
0: 意？
1: 接受？你愿不愿意？
0: 嗯，
1: 如果你愿意，就值这么多；如果你不
0: 嗯，
1: 愿意，就不值这么多。
0: 对，加价降价，一辆汉兰达能差10万呢？这还用什么？艾巴和别克君威，买君威吧，
1: GS8 咋样啊？介绍一下，GS8 挺好
0: 还
1: 的，
0: 行，
1: 别买太贵，买个2驱豪华，因为现在价格好，应
0: 对，
1: 该有个2.5万左右的优惠吧。
0: 嗯。
1: 15的CC 1.8的可以吗？检查一下，看看烧不烧机油啊。17年3万公里的 A6 和24年1万公里的
0: 林肯 Z，
1: 林肯 Z，两个都挺喜欢，
0: 价格差不
1: 价格
0: 多，
1: 差不多，要买 A6 啊。
0: 是啊，
1: 对，
0: 是有点年头上的区别，但级别上也大区别
1: 对。
0: 呢。瑞虎9，选3元锂还是磷酸铁锂？
1: 为啥要买这个呢？这么纠结，为什么不买一个特别成熟的汽油机呢？汽油车呢？
0: 你都这纠结，都这样了，CC6。

0: 装中配380，分期21，能买不？这车有哪些毛病吗？
1: 没啥毛病，挺好的，
0: 列装挺
1: 参
0: 有
1: 考
0: 风
1: 迈
0: 格
1: 腾就行了。
0: 的。咱继续连个呗啊！连线的话，打字说要连线，先点上排队的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那两个直播间的话，您拨打这个啊。
1: CLC 345左右，同级别还有推荐什么？喜欢奔驰的气质无可替代，
0: 替不了。
1: 就买它。
0: 朗逸新锐四代帝豪哪个更适合家庭用车？
1: 里程不大，可自己喜欢，那
0: 嗯，
1: 感受呢？朗逸会好一点。
0: 对，地球观察员，来，您
2: 你
0: 好，
2: 好，
0: 哎，说
2: 你
0: 您问题。
2: 好。想买一款10万块钱左右的代步车，就是，平时上下班路有县城和。

0: 要是有补贴的话，就可以稍微换一个思域或者是，
1: OK，
0: 嗯，
1: 那
0: 对，
1: 是可以的。那
0: 能
1: 你就
0: 行，
1: 再等等呗，现在有车开。
0: 嗯，哦，对，现在就
1: 嗯，
0: 是开，都是有车开，
1: 对，那就再等等。
0: 好好，谢谢老师，
1: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
0: 嗯，
1: 哎，锐界 L 汉兰达哪个好？就这么简单吗？买锐界。 锐界。 大众揽境380顶配可以入手吗？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价格不清楚，车可以入。
0: 嗯，
1: 途观 L 怎么样呢？和探岳怎么选？看外形吧。 没区别。
0: 嗯，这叫徐俊然是吧？
2: 喂，老师你好。
1: 您
0: 哎，
1: 好，
0: 你
1: 问
0: 好。
1: 题。
2: 我看了一款大众 CC 的猎装版，
1: 嗯。
2: 它是进口的那个版本。
1: 哦。
2: 它这个跟正常的就是 CC 猎装，它有这个区别呀，就是因为它是进口的嘛。完
1: 嗯，
2: 了，它这个就平时使用当中，包括油耗啊，这个它这个车的整体这个结构啊，它有什么后期使用当中有什么影响吗？
1: 进口的最多是轴距不一样，别的应该整体都一
0: 没
1: 样。
0: 有大的变
1: 对，
0: 化。这个平时的用车成本呢，
1: 一样的，
2: 就都是一样的
1: 一样
2: 呗。嗯，
1: 的。嗯。
2: 好完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又看了一个 CC，又看了一个大众威然
1: 嗯，
2: 380这个车，我现在就比较纠结这两个，
1: 威
2: 应该
1: 然
2: 是
1: 是
2: 选哪个？
1: 个 MPV
2: 啊，
1: 啊，对，大 MPV 呀，大面包
2: 对，
1: 子，你有这个六座刚需吗？
2: 不太有，但是家里想那个，就是说去看那个威然，
1: 这
2: 想
1: 俩
2: 买
1: 车在
2: 呗。
1: 大众家族序列里就干两件事儿了，那 CC 开起来比威然灵便的多，开起来也爽得多。威然就是个面包车，那你两个事儿，这是两个东西，
0: 你要是把它当工具车干活用，或者是这
1: 对。
0: 个就拉人用，家里人口比较多，买那当然要
1: 威
0: 买威
1: 然和
0: 然。
1: CC 比，就完全失去了驾驶乐趣。
0: 对，不纯粹。
2: 嗯，我也这么想
1: 那就买 CC 吧，
0: 对，
1: 买
0: 啊，
1: CC 吧。
2: 好，谢谢老师。
1: 好。
0: 嗯，好嘞。你说面包车，咱们这么来说，它能有啥高级感？
1: 对。
0: 但人家功能性就是强啊。
1: 嗯。
0: 嗯，旅行者这次深蓝318，买旅行者吧。
1: 嗯。老款昂克赛还值得入吗？可以入的啊。汉兰达买哪个排量的？买混动的啊。现金优惠多少？现金不清楚，贷款有6、7万。
0: 威兰啊，锋兰达、逍客哪个好？现在还是选锋兰达的。
1: 选锋兰达吧，丰田会好一点点。
0: 哎，凯美瑞2.0零双，迈腾的280和330，帮我选一选呗，老李呀、
1: 是里程不大的话，其实谁都躲不过迈腾，尤其是中年往上的啊，或者临近中年的这个男士，尤其在北方，这是一个惯用的这个气质。大伙会欣赏，如果欣赏的话，大胆买迈腾就完了。油耗一年也差不了几个钱。
0: 就来那个吧，
1: 对，
0: 来迈腾吧。理想 L9 二手的，北方能不能买？
1: 能，
0: 能啊。
1: 发油呗，发电呗，
0: 是啊。
1: 就发动机最多是经常性的发电嘛，其他我没关系。
0: 17年的高尔夫1.2T，他要43,000，说是原版原漆。
1: 差不多，价格合理。
0: 这是我又来了，在纠结宝马的 i x 1和 i3应该如何选，如何考虑每年15,000公里。
1: 买 i3 呗，
0: 买个三，对，
1: 对，买 i3，
0: 嗯
1: 纯粹一点。
0: ，CC 猎装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进口版本的？
1: 刚才那位是吧？
0: 是吧？
1: 进口版本一个价吗？你别不，大众车不用不需要迷恋进口，如果便宜可以买。
0: 看钱来吧。
1: 对，
0: 他那个理想1.5T 发动机费油吗？正常油耗。
1: 这个费不费油跟多少大发动机没关系。
0: 啊。
1: 因为要维持车的运转，全靠这个发动机发的电，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能量转化的一个逻辑，能量是守恒的。
0: 对，
1: 如果你用油区的话，100公里8升，那用电区用油去发电，100公里不可能小于8升。所以理想在亏电的状态下
0: 不省油，
1: 跑高速，经常有人跑出11、12来，
0: 也很正常。
1: 并且噪音大，跑不快。
0: 因为排量在这放着呢，
1: 对，
0: 要想干成大事的话，就得使劲喊。
1: 对。
0: 这种买理想这种车，你就要做好准备的是
1: 如
0: 90%的
1: 果
0: 状态都
1: 不
0: 是插
1: 能
0: 电。
1: 充电，那个东西最多是应急的。
0: 对，
1: 我们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那个老年代步车，然后后边冒着烟儿跑20多码的速度，就是因为电池没有电。然后他那个发电机是单缸的摩托车的发电机，然后嘟嘟嘟嘟嘟一直冒烟，一直在这个，并且是这个烧混合油的那种老式发动机，所以它会冒烟儿。
0: 是，
1: 就是这个逻辑，
0: 买了
1: 这个。

0: 如果说买到理想，然后经常性的用发动机的话，
1: 这就算了。
0: 我觉得这个发动机就是个小发电机，有备无患而已。
1: 人家是备用的，
0: 对，买什么跑长途就没办法了。
1: 嗯，
0: 那更多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应该从保了电用电开。
1: 嗯嗯。刚才那位说 i 叉一和 i 三，那个说 i 叉一想着后排放下，中午能睡个觉。那就来呗。
0: 对呀、啊，那你为啥看 i 三呢？
1: 嗯，他开着肯定 i 三好。
0: 对呗。
1: 啊、
0: 嗯，
1: 要睡觉要开着。
0: 对呀、啊，谁知道你这么爱困呢？
1: 问问自己，能不能不睡去？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你好，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0: 你好。
2: 哦，我现在相当于是有一个电车，然后明年准备结婚，准备再添一辆油车，就是现在看的是迈腾的330豪华和A4，然后想就是帮忙推荐一下，
0: 直接买 A4 就好了，
1: 买奥迪
0: 比迈腾好。
2: A4 的话只我二十万预算的话只能买 i 十的呀，
0: 23年的能买到，可以的。
2: i3年多少公里的？
0: 1年多的不会超过3万公里。
1: 对，大多数都是2万左右。
0: 对，1万5到2万多里程。
1: 嗯、对。
2: 嗯，好好好。
0: 嗯，
1: 好
0: 吧，谢谢
1: 整个奥迪啊。好嘞。
2: 嗯嗯。
1: 哎，这刚才说就是加油提示灯亮，这位朋友啊，你一直没描述清楚，我们刚才回答一遍了。
0: 这是跑好几个直播间都在说，
1: 对，
0: 加油什么提示灯亮啊？加油门啊，还是往油箱里加油啊？
1: 对呀、
0: 啊，提示灯亮啊。
1: 嗯，
0: 我在刚才我第二次看你刷的时候，我是不是想你这个加油的时候那个 ECU 的灯
1: 还是啥
0: 又亮又灭的是怎么样的？我就不明白了，是来回转换还是怎么的？
1: 还说加油对汽车加油泵气有影响？
0: 对。是
1: 你还是找个修配厂去看看吧。
0: 对
1: 啊，
0: 帕萨特 Pro 需要22多D，可以下手吗？迈腾380和君越艾维亚，
1: 嗯，
0: 比燃油量，啥意思？迈腾省油，
1: 嗯、
0: 帕萨特 Pro 22有点贵。
1: 30买油电的，推荐一个呗，二手的。
0: 30买油电二手 ES300，
1: 嗯，油混的这种啊。
0: 对。
1: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能买，能买啊。
0: 对，哪个的都能买。
1: 对呀、啊，价格合理就行。
0: 认证的只是给自己起个名字
1: 啊，看着好像更专业一样。
0: 对，
1: 经常加油灯亮了啊，那不是吧？不是、
0: 啊，我说了，我懂了，你这个圆呐，你是就是说
1: 快没油了？
0: 对，把油跑到加油灯亮的时候再去加油，
1: 嗯，
0: 对车有没有害处？
1: 嗯，
0: 是这意思吗？如果是的话，你告诉我是。
1: 好难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新龙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

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我们的电话。

0: 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啊，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大家胃口都开花。哦，对，今天呢，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熟食的福利折扣哦，大家可以看一下，猪蹄儿是就是满斤的猪前蹄儿是22.9一个，还挺大个的，其实这个价格还不贵哈。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套餐是，两个猪前蹄儿加一个大肘子，一共69块钱哦。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两个猪蹄儿的价格可能就得做到差不多就得50多啊，50多。它这个是一共是69块钱，还挺划算的。然后那个肘子的个儿我也看了，我估计不得个3斤那样嘛，挺大个儿的啊。那个肘子不是小肘子，挺大个儿的肘子。所以这60多块钱的话，晚上能凑俩菜，而且你当顿儿都吃不了呢。喜欢吃这一口的哈，晚上想凑个菜的，这个呢，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抖音号来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夕。然后因为中秋节的脚步也临近了哈，所以呢我们大家也可以提前，他现在做那个预售，就是中秋礼盒的一个预售，熟食礼盒的一个预售，有100多的，有200多的，200多的礼盒原价是400多的，就是一下子砍掉了200多块钱。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囤上备上哈。然后中秋或者是11走亲戚的时候呀，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串门的礼物。好了，先来迎接第一组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宝园的门票。
0: 嗯，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订个刘家烤肉。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嗯，明天晚上。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2: 好好好，
0: 好来啊，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铜火锅。所以这应该是品类啊，除了自助餐以外，这是品类非常全的一家店了，有烧烤，有烤肉，有火锅，有土窑坑烤啊，这基本上就是融各种于一身。但是呢，我们之前坊间有一句话叫什么"门门通，门门松"，就是说你什么都做的时候，你是很难把每一样东西都做得精的。哎，但是他们家还真是一个特例。其实我发现餐饮这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居然烧烤、烤肉、炒菜不，没有炒菜啊，没有炒菜，唯独没有炒菜，烧烤、烤肉、土窑坑烤和火锅还都就挺好吃的，而且是正经挺好吃的。有一些的那个味道啊，像西直鲫鱼，你在别家几乎是吃不到这么惊艳的口，挺特别的哈，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所以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呢？他怎么能做到呢？原因啊，一个大的原因就是食材好。你像烤肉啊，你像烤串这种的，它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没有特别考验技法，说包括其实铜火锅也是，你说铜火锅的考验技法吗？说我这个怎么考验厨艺吗？肯定不是啊，考验啥？考验肉，尤其是那铜锅，还不像四川火锅，四川火锅考验锅底儿，考验蘸。

要。但是你铜火锅考验什么？清水涮羊肉考验的是肉。所以烧烤、烤肉、火锅，这铜火锅啊，这三样您只要肉好了，那基本上大概率这个味道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们家雇了一个非常好的土窑坑烤的师傅，那个土窑坑烤的师傅的话呢，就是做那个坑烤的西施鲫鱼啊，烤羊排呀、啊，哎，那个火候啊，包括那个香料把握的还是非常精准的。你看，就齐活了，就前三样不需要什么多么牛的厨师，但是只有这个土窑坑烤有一个好的师傅，然后其他的你就肉好就完事儿了。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说什么真材实料自然就会出好味道了。哎，说到真材实料哈，我想起一个事儿，今天看了一个帖子，就是我们大家现在不是越来越注重健康了吗？越来越注重保养了哈。然后呢，也是因为条件也允许了，你像过去条件不允许的，哎呦我的天哪，哪有那么多讲究，能填饱肚子，能不冻着了，能暖和了就可以了哈，没那么多想讲究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在日益提高的，所以我们对食物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它不单纯是让我们吃饱，不单纯是口味好，同时呢它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损伤的，对不对？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化学工业也非常发达。然后但是在追求健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无良的商家啊，或者是有一些也不太好说吧，这个不太好给商家贴标签啊，反正呢就是他们的商品让我们误以为是健康，但是其实可能跟什么天然呢、没什么关系哈。给大家盘点了一个，比如说最典型的，我记得千和零添加酱油，很多人在超市看过这个，哎，比普通的酱油贵呢，是吧？我之前都买过，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吗？千和零添加酱油，不是说它叫千和的牌子，它是零添加的酱油，千和零是商标，对，人家那牌子叫千和零，千和零添加酱油，你看这文字游戏哈。还有一个一品牛肉干，一品啊，我说哎，一品牛肉干哈，一品牛就是品牌，你想不到吧？你说啊，一品呗，牛肉干呗，不是，一品牛肉干，还有农家土鸡蛋，人家可能注册的是农家土，哎，鸡蛋，主要就是鸡蛋，就是你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商标是什么，比如说有个白象多半桶啊，就是我们想啊，多半桶比普通的要量大呗，你还是看它的克重是标准啊，就是多半是商标，零蔗糖冰激凌，零蔗糖是商标。哎，我其实觉得这种就是它注册的时候压根就不应该过审，你知道吧？还有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是商标，哎，其实就是某某牌鸡蛋。还有个汇源百分百果汁啊，汇源百分百是商标。还有一个什么，比如说安踏断码清仓店，安踏断码是商标，跟安踏没有关系。至于那种什么那个牛奶，原来不是旺仔牛奶，后来又出了一个是旺啥牛奶来着，那种就有点山寨的太明显了。好了啊，这是属于误导，所以我们大家买东西啊，注重健康的时候，你还是要慎重的看一下它的商标，你要看注册商标，然后你一定要学会看什么配料表，配料表是金标准，因为我们这个是所有的商家的那个商品的配料表，这个必须是严格按照你的配料配比上面去填写的啊，包括还看它的热量表，这两个看了基本上没有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就看保质期，但是我觉得看保质期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基本都有这个意识了，但是看配料表可能很多人还是稍微不太注重这个，比如说买酸奶什么的哈，哎呀基本上看着是酸奶什么什么就买了呗啊，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你买的可能很多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纯酸奶，它只是奶饮料啊，就这样的。包括配料表其实很多饮料里面那个果葡糖浆，就是这个尽量的避免啊，就是如果你买的饮料里面带

0: 果葡糖浆的，尽量别买，或者是尽量少喝，给孩子尽量不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我来买，你的肚子更厉害呀！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送餐房显微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的。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也想订一个送到房的显微
0: 同样是五折折扣啊，
3: 好的，谢谢
0: 哎，
3: 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后远星熟食老铺的熟食，里面还蛮多的熟食品的啊。我看看都有啥啊，给大家瞅一眼。有这个大肘子，这个还不错，2只猪前蹄儿配一个大肘子是69块钱。然后238的熟食大礼包啊，这个可以提前预约的。里面有一只铁锅熏大鹅，2个猪前蹄儿，一个熏酱大肘子，1斤大肠灌肉，1斤老式酱口条，1斤老汤猪头肉，2根排骨肠，还有1斤盐水猪肝啊，足足是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8样，而且都是好东西。其实我看到他那个大鹅了，那个大鹅得将近4斤那样吧，挺大一只的。正常我们大家都对鹅可能也有过了解，熏鹅哈，你比如说你买一只熏鹅的价格大概就得在160左右啊，160左右。然后呢，那你算呗，160左右一只大鹅，它这个套餐一共才238块钱，对吧？那你算一下，其实非常划算的啊，它那个大套238那个套餐合适。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可能，哎呀，过节送人啊，走亲戚啊，用到这个礼包的，您可以现在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后远星熟食老铺的这个团购啊，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先留存，留存完了之后吧，啥时候用再定，不用反正就对了。

0: 好了啊，继续来迎接热线了，38159398，38169，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发了后远行熟食老铺的这个优惠的团购信息，当然啦，你也可以说，哎呀，这还没到呢，我到时候再。寻思吧，你也可以弄一个大肘子，整两个大猪蹄子回家，那吃的相当相当丰盛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对，您可以加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有任何大的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圈一下大家的啊，平时不打扰。
1: 冰块一打一打开，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四套房写一星期。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也订一间桑拿房写一星
0: 期。好，同样五折优惠啊。
3: 谢谢。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0: 还是要提醒大家，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现在已经是新开店了，第五个店在田家的富田花园。哎，新店开业是有活动的，优惠的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都是什么呢？老汤豆卷是1块钱一卷的，麻辣鸭货是5折的优惠，然后其他的比如说烤鹅蛋啊，5.8块一克呀，什么风干鸭脖3块钱一根啊，排骨肠是1.8块一斤，猪头肉啊，猪头肉，我看这个价格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哈。烤鹅这边也有特价，就是你按斤腰也特价。同时呢，买烤鹅，比如说买一只烤鹅，还会送你鹅肝肠啊、鹅蛋呐、老汤豆卷啊。买半只烤鹅的话呢，也会送鹅蛋，或者是鹅肝肠一根。加微信满58块钱，5公里之内都是免费送货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的田家店现在已经开业了，位置呢在田家的金利园绿都小区北门东侧上网就是了哈。有想买烤鹅的朋友可以提前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因为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你们最好是加上微信备着，等这个如果在周边附近住的，什么时候你手懒了又想吃这口了，您直接打一个电话，他就把鹅给您送上门了。就算您自个儿去求去，也尽量提前给他发微信说我要去买什么，还有货吗？有的话那好，给我留好，因为他们家卖的还真的是蛮紧俏的，每天上午新鲜出炉，做完了之后的话到晚上5-6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卖的7-8不剩啥了。对，就是就是还挺抢手的，而且他每天他也就是比如说他会做那个量，他会大概预估一下，就要当天的货当天卖完，不在第二天的货架上出现啊。这样的话咱们买的不都是新鲜的吗？哎，我跟你讲这个差别挺大的。你看我买那个烤鹅，我也买他家烤鹅嘛，买完了那个烤鹅之后的话呢，我们家我每次我都买半只鹅，还是不带头脖的，那我们家也吃不了，然后第二顿就再吃。第二顿反正我妈老拿锅溜，我就觉得没有第一顿好吃了。其实就是拿回来的时候，哎呀，撕吧一造，成老乡了。哦，对，忘了，现在田家店啊，还有免费的试吃，就是他有一个小桌子，把那个鹅肉啊、鹅肝肠啊，哎呀，说着馋了。都会放到那个小盘子里面去啊，撕成那个块状的。其实那块也说实话，你说是小块嘛，其实那小块也不小呢。然后呢，你去了之后，你可以先尝好了再买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大家如果在田家附近居住的朋友，趁着这两天店内有活动，我觉得它试吃应该也不能一直搞吧，你可以过去尝一尝，尝好了咱愿意买呢可以买一点，反正现在有活动，而且它的压货现在是5折的折扣，这个很划算呢，整个鸭货都打5折。比如说像我们喝酒人爱吃的鸭脖子呀、鸭头啊、鸭脚啊、鸭翅啊，还有一些我看还有辣白菜打不打5折？辣白菜应该不能打5折吧，它辣白菜还挺好吃的呢。然后这些的话呢反正都有折扣。老汤豆卷必须得买2卷啊，因为是1块钱一卷的，但是你2卷老汤豆卷的话，那都能切一大盘子了，还是很实惠的哈，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好了，我们先进一组信息，一会儿回来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一会儿回来。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拍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订收纳房的学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刚刚说到了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哎，我不想说了，因为我一说我就饿，我也不是饿，有一种饿其实是馋。我这两天就是陷入那种馋的那种状态里面，哎，就是老惦记吃东西，你们能晓得那种感受吗？你说饿吗？好像也不是饿，但是就想吃东西，就是想不停嘴儿。然后我在港子大叔家发现了一个巨好吃的尬的牙的东西，哎，就跟嗑瓜子儿似的，嗯，非常的有感觉哦。没记住名，大概就是叫什么鸡脖子，什么鸡脖子，脆皮鸡脖吗？还是什么风干鸡脖啊，不知道了啊，反正你就记住是鸡脖就行了。它是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它都已经风干的那种，然后上面是撒着白色的芝麻。哎呦，我跟你讲，巨好吃，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女生，或者是你想把它当成小零嘴吃的，会非常喜欢这一口，真的很好吃的哈。嗯，它是甜的。对，它是甜口的，就特别适合尬的牙，因为你想那脆皮鸡脖它也没有多少肉，尤其是一脆皮了之后肉就更少了，然后呢一咬咔吱咔吱脆脆的那一种，很好吃，当小零嘴吃。但是戒甜的人慎吃，因为它是甜口的。第二个呢，就是牙不好的人慎吃，因为它毕竟还是风干的那个口的啊。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两个人群，你去买来尝一尝，很好吃，你可以先去尝一下，他家是可以免费品尝的。我很喜欢，我跟我们主播都非常喜欢那一口味。烤鹅蛋现在是5.8块一个呢，你买一个烤鹅蛋够你家孩子晚上这一顿饭了。对，哪怕没有菜，都是把半个鹅蛋和一小碗米饭，然后小孩正好造两碗饭嘛，倒一点点酱油，愿意放葱花，愿意放香菜，给他一和，哎，你就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真的啊，巨好吃的。然后他们家的鹅也很香很香，但空嘴吃前两口觉得哎呦咋这么好吃，再多吃两口可能会多多少有点咸，所以最好还是就个酒啊，就个菜啊什么的啊，就个饭什么的好一些。大家买了这个鹅之后的话一定不要浪费哈，除了正常你直接空嘴吃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卷饼吃，卷生菜叶吃，下一顿的话呢最好是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打一下再吃，不要拿锅蒸，会蒸出一些油分来啊。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鹅肉给它剁碎了，给孩子炒饭吃，最后那骨头啊，那个鹅架子别撇，撕成大块清炖，加点萝卜、土豆、白菜什么的，加一点盐，就是鹅架子汤。哎，你看我们这一鹅多吃，一连骨头渣子，这才叫吃鹅不吐骨头呢。他家做的真的不错，而且他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色素啊、防腐剂啊，都是古法来做的，卤、烤、熏，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腻，就是香，香而不腻的。鹅肝肠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鹅肝肠啊，灌肠嘛，你想它那个是肠，但是它那个跟我们普通吃的肉肠不太一样，它是啪掰开了之后哈，那个就是肠衣不就爆开了吗？然后里面呢，鹅那个肉啊，肉中间是大块的粉色的鹅肝哦，然后那个鹅肝的口呢是特别细腻的那种，然后同时呢还混杂着那种夹杂着有嚼劲的肉粒儿，哎呦，那个口感丰富而绝妙，就是真的是会在唇齿间碰撞的啊。很不错很不错的，盘锦有5家店了，现在封闭上西南角，电话微信号18704258285 18704258285，汉新商业街西1560427787915604277879，康桥 A 区1870425611818704256118，锦星小区19300635899，现在又多了一个田家金丽园小区北门啊，18342713838。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订一个那个半只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2: 对，
0: 哎，好嘞，去哪个店呢？
2: 应该田家近一点。
0: 关东老离田家近的只有，不是你刚才是不是刚才那是港子大叔的烤鹅，你现在告诉我你订的是关东老，他没有田家店，他只有泰山小区的那个店。
2: 泰山小区，
0: 对，
2: 哦，
0: 嗯，
2: 哦，他这叫老半只，
0: 对，老半只熏鹅，那就是去泰山店，好吧，今天去明天去去。
2: 我今天看一看，
0: 那就我给你标，那我给你标明天了吧，啊，就不让他特意给你留了，好吧，别人家给你留完你不去求去，好吧，嗯，不耽误人家卖嘛，嗯
2: 嗯，
0: 好嘞，
2: 嗯，
0: 哎，
2: 好，
0: 再回来，
2: 哎，
0: 啊，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订那个韩之味烤肉，
0: 好嘞，韩之味，嗯，好的，全单5.9折的折扣啊，
3: 地址在哪儿啊？
0: 润德苑商网，您知道吗？
3: 润德苑商网，
0: 好，锦祥的北门，导航韩之味烤肉，
3: 啊，
0: 对。嗯，
3: 导航就能导，
0: 对的对的对的，嗯，好嘞，
3: 谢谢
0: 你，再会了啊，拜拜。哎呀，我今天是怎么了呢？我咋说啥缠啥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就胃口格外好，其实今天啥活都没干，你知道吗？闲的我就刷了一小天手机，完了结果现在就想吃东西，就想不停的吃东西，有没有可能是没吃饱？也不能啊，那中午造了一大碗米饭呢。我的亲爱朋友，一说到韩之味烤肉，我又想吃韩之味烤肉了，因为他们家吧，就是我个人吃下来啊，因为他家，哎呦，他家肉的品种我吃到真的好多，我个人吃下来美肥。薄片片，肥瘦相间的，微微有一丢丢甜口，然后胸口，哎呀，那烤的滋滋冒油的，最后都脆的那种口，嘎嘎香。和牛的雪花牛小排也是属于香到极致的那一种，和牛的米和浓和牛的宫厚，薄片的小细条，嗯，有点甜口，嫩香啊。它跟牛小排不是一个劲儿，还有一个是那个，啥来着？都挺好吃下的，羊肉串、羊肉筋串也相当不错了啊。还有那个酸菜馅的大蒸饺啊，呵，哎呀，但是这些要都点吧，反正我也怀疑会不会你被腻住。因为这都是油分油脂特别大的，但是烤肉大家不觉得吗？就是你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香，那就得是带点肥的，纯瘦肉它不香，它可能是有点嫩，像他家有那个牛排，黑胡椒的牛排啊，或者是那种甜口的牛排，它是比较嫩的，嗯，然后呢，但是跟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聊了。接下来呢，刚说到的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他家也有礼盒的啊。现在有点早，因为20几号才是中秋节呢。但是呢，大家可以现在提前了解一下，就是您中秋节，比如说伴手礼呀、走亲访友的啊，拎个礼盒啊，也不妨拎个港子大叔的烤鹅送人，也是挺拿得出手的，而且也肯定很受欢迎，因为人家东西好吃，不像过去啊，就是过去送礼好像也不在乎那个。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爷我奶他们来看我爷我奶的时候，就拎的叫四合礼儿吧，有啥呢？有2瓶酒，有2瓶罐头，嗯，还有2袋白糖，还有2包干粮。那个干粮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老式的槽子糕的感觉似的，然后那种用黄色的大黄纸包着，上面还盖一个红色的小纸皮啊，就是然后那种，你知道吗？那质量做的，哎呀，就是拿它当弹弓都能把人脑门上打个削个包啊，老杠杠硬啊，这也不管售后啊，就反正我拎了，我就是拿东西了，我没空手，那真不好。现在你说你买个东西不好吃，人家都觉得是啥呀？咋的？不把我们当盘菜呀？对吧？不行，你拿那东西不像样，你这个礼送的就没有意义了，大打折扣。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嗯。
4: 哎，我订的那个大吉大利。
0: 好的，全
4: 明天晚上的
0: 全单的 8折的折扣啊。
4: 哦，明天晚上。
0: 哎，对的。
4: 嗯，好
0: 嘞，
4: 谢谢，
0: 再会了啊，拜拜。好，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天儿现在早晚凉了哈。哎呀，这早晚凉的也太突然了，就是从短裤一下子就干到了秋裤。我今天早晨我就是发现我穿条单裤已经不解决什么问题了，就里面必须得来个秋裤了啊。前两天还穿的大短裤呢，现在一下子就干到秋裤了。所以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就觉得，哎，吃点热乎的烤肉啊火锅呀、啊、还是非常的适合了。铜火锅啊，那个铜锅一烧热乎的冒气儿啊。还有一个火锅我觉得挺好的，盛小满，特别适合带着老人和孩子，尤其是孩子，因为孩子吧，我还是觉得吃东西还是要不能太乱吃啊，还是要相对而言，注意一点，相对比较健康为好一些。你像那个吃那种什么，花椒鸡果，对吧？哎，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孩子的。你像猪肚鸡不行，猪肚鸡它是有那个白胡椒，它会辛辣。盛小满私房火锅的花椒鸡果，哎，这天凉飕的，一喝点那汤，喝的你真的满身出汗。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订阅玉温泉。
0: 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5: 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盛元舍中医诊所啊。对的对的，就是看中医大夫的。实际上说到中医诊所哈，我还真就没有说我特别想给大家去推荐什么中医诊所，但是实际上我也觉得中医诊所，你说是哪个中医诊所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就哪怕是比如说像辽宁省中医院这种大的地方，它也有非常多的大夫，你要看哪个大夫啊，这个才是灵魂关键所在，对吧？那你像盛元舍中医诊所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坐诊的魏大夫太厉害了，对，就是他的医术很厉害的。我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跟身边的人不断的在打听，哎，有没有好的中医大夫啊，你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啊。就是老想靠中医去调理一下嘛，因为确实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身体大部分处在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嘛，然后所以就很想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去调理一下身体状态。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其实他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棘手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呢也其实是可以通过中医来解决掉的。然后后来就知道了盛元舍中医的魏大夫，他是在三甲医院基层已经做了35年的大夫了，就是真的啊，那这是实打实的35年三甲基层医院行医经验呀。那你想这个经验得多丰富啊，还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他有两项技艺比较厉害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看手诊，就是不拍片儿，不抽血，就像说你很多大夫搭脉嘛，对吧？他是通过看手掌上的纹路颜色，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哎，哪块虚啊，哪块淤堵啊，哪块有结节呀、息肉啊，这都能给你看了。就是所以有人管他叫什么呢，叫行走的 CT 啊。真的有一位女士哈，是顽固性便秘，被折磨了很多年了，然后到他那儿去看，然后魏大夫说你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他就去上医院做胃肠镜去了，结果跟他说的一模一样啊。然后后来就到他这儿去理疗，配合着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对，他第二项就是魏大夫对于很多病症啊，那种亟待解决的病症，他可以很快速的帮你解决，比如说胃肠疾病，比如说失眠，顽固性的失眠，对吧？然后呢再比如说顽固性的便秘，就他还是调理这方面很厉害的。他就是失眠的人啊，能达到什么程度？有一位女士到她这儿去，她是这女士失眠了3年了，这3年来一直都是吃睡觉药，其实就是那种 也不叫安眠药吧，就是那种

全是让你硬睡的那种西药顶着啊，然后去的时候整个人特别的没有精神，你想到天天不睡觉，他天天吃西药吃的葫芦巴肚，这个我也太知道，我妈就是。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做针灸加上头部推拿，你猜怎么着，当场就睡着了，厉害吧。现在人家已经把助眠药都停了。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是急性腰扭伤的患者，他去的时候是坐着坐轮椅去推进去的，给做了针灸半个小时，然后自个儿走出去了。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听众，我们听众有一对老两口特别有意思，听了我们广播之后去让魏大夫给看的手诊，然后魏大夫说你有高血脂、子宫肌瘤、胸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腰椎四五节膨出，然后你老伴儿呢是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老两口隔了两天就去医院做采血和那个 CT 了，结果啊，检查结果跟手诊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然后那个就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哎，你这个太神了。然后在魏主任这儿调理呢，好像三天之后吧，他们的那个不适的症状就有很大的缓解了。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魏大夫有一个很牛的地方，就是他起效快啊。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说，中药是个慢事儿，就你喝中药，我那时候我从小都是，就是别人一说你喝中药，那就必须得一个疗程起，一个疗程那至少十天半个月以上啊，你半个月，对，我记得我之前在辽宁中药大学抓药，啊，一次是抓半个月的药。对，一次是抓半个月的药啊，是这么个抓法的。完了呢，半个月再折腾一次，折腾不说哈，他就是个慢事儿。但是在魏大夫这儿，他就可以几天之内让你看到效果。尤其是你说我现在我又特别难受，我不得劲儿什么的，然后你到他那儿去让他给你调理，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就非常明显的啊。还有一位女士，她才30岁，她是顽固性的便秘，然后呢，就是到他这儿。之后他原来就吃那种就是什么什么芦荟胶囊之类的啊，或者用开塞露的那一种，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就调理了，第三天他就不需要把那个药都给停了啊，就很规律了。你看就是他很快，所以我们大家如果现在说，哎，我胃难受啊，我这个肠道不得劲儿啊，我有便秘，其实他说实话，你说便秘还是肠道的问题嘛。然后包括还有失眠的呀，气血不足的，您可以让魏大夫帮您看一看，对吧？就哪怕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你说我长了个包，那你别找魏大夫了。你说我长了个瘤子，那咱不找魏大夫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一些这种啊，尤其是慢病，您可以去找魏大夫，让他帮您调理一下，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出来是否对症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人一方，针对性很强，所以起效也很快，不用非得等的旷日持久才能看出来到底对你有没有效果，对吧？新龙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还有一部座机22013-6，22013-6。叫盛源社中医诊所，大家打电话或者加微信的时候一定要联系，你说我要找魏大夫给我看，提晨曦首诊给大家免费啊，就正常看首诊的话是58，咱们盘锦站听众首诊就不要钱了，直接给大家免费做首诊啊。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吃喝玩乐，大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

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我谢我不结果，你是你，我是我。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的。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载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实际上，身体技能知识就是我们的鹅，它是我们的本钱。照顾好我们的鹅，才能不断的有金蛋。千万别中了巴菲特的预言，一旦你有了省钱的脑子，就不会有精力培养赚钱的脑子，所以你会穷得很稳定。

钱，结果花更多的钱买了一堆并不需要的东西。舍不得花大钱买个质量在线的好东西，却爱买一堆便宜货，结果用不了几次就坏了。以上种种一言以蔽之，只盯着眼前的一点省，却忘了考虑实用性和长期价值，最终反而浪费了更多的钱。这几年网上流行着一种消费观，我很赞同，长期主义，特指买东西在精不在多，拥有的每样东西都要有目的，要么有用，要么能带来快乐。实操时一般有三条核心原则，第一个，确认自己的真需求，只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二，不是所有需求都要用消费解决，更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东西，例如东西坏了可以先修而非扔掉换新，又或者冬天觉得棉拖鞋不够保暖，可以套上家里已有的羊毛袜，而不是买一双新的。三，需长期使用的耐用品，像空调、冰箱、洗衣机、冬季大衣等，别贪一时的便宜，因为多花点钱保证了质量，不仅能多用几年，也能免去频繁维修的烦恼和费用。毕竟贵的东西只在付钱的时候痛一下，但便宜的东西可能天天让你不舒服。

眼光短。你们有没有过贪小便宜反而吃大亏的经历？趁着打折买了一堆水果，结果根本吃不完，最后水果全都烂掉。每次网购为了省几块钱运费拼命凑单。

心态弱。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生活中往往越没钱的人越在意面子，明明兜里没钱，却偏要在请客吃饭的时候点根本吃不完的菜，觉得这样才显得阔气，宁愿背上负债也要在儿女结婚的时候讲排场，和街坊邻居攀比，不然就没脸见人。明明需要用钱，却拉不下脸去催欠钱的人还钱，生怕被人家说小气计较。有时候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啊，但用尽全力把辛苦钱都花给别人看，其实恰恰说明内在的虚弱，所以才需要外界的羡慕赞美来自我证明。而真正体面的人往往能放下脸面低头做事，这样的人可能是穷一时，但绝不可能一直穷。网友是一个女装店铺的店主，之前呢，他的店积压了几万件的女装卖不出去，收入锐减，想尽办法后，他一个大男人决定穿上女装开始直播叫卖，还对网友们多穿裙子等要求一一答允，只要能卖货就不丢人。不出所料，直播没多久爆火了，滞销的衣服通通卖掉了，他顺利地度过了经济危机。很喜欢李嘉诚的一句，放下面子赚钱是懂事儿，用钱赚回面子是成功。我们的精力有限，该把力气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怎么搞钱，怎么存钱，怎么花钱。成年人唯有想屏蔽外界干扰，学会冷静专注理性，才可能靠近财富。而要面子是最无用的事。

认知篇。我曾观察到一种现象，越是没钱的人越容易相信赚钱是容易的，而自己没钱只是因为没踩到风口或者运气不好，所以这些人挖空心思地寻找暴富的机会，渴望一夜翻身，并对靠打工赚小钱不屑一顾，觉得太辛苦，由来钱慢。巴菲特说，人生像滚雪球，关键是找到失雪与长坡，雪球会自己越滚越大。失雪是指让钱生钱的高效收入，像投资能涨房租的学区房，或者学习稀缺的技能，培养自己在工作上的不可替代性，让薪水翻倍。长坡，指的是需要积累足够长的时间。简而言之，就是财富的大回报来源于复利。即便是巴菲特这样的巨富，从11岁就买了第一只股票，但他90%的财富也是在60岁之后积累的，更何况是咱们普通人呢？不过也无需把财富复利想得太复杂，说白了就是积少成多，不小看任何一分钱，攒住小钱加耐住性子，财富复利离我们就并不遥远。一个人有没有钱一看便知，没钱的人大多有这三个穷的习惯：无规划、怕冒险、缺认知。的确如此，财富不是对勤奋的补偿，而是对认知和习惯的奖赏。所以啊，改变财富状况的第一步，先改穷习惯。愿我们都能拥有金钱丰盛、心灵富足的生活。以上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

0: 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0: 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 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

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

0: 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没有时间，
5: 我没有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6: 橡皮泥大道。

0: 第21章，
1: 我去偷。
2: 放学很长时间了，学校建筑工地上一片寂静，在一堆砖垛背后，斜躺着多多和母母。母母拔下一根狗尾巴草，插进了多多的耳朵孔，捅得他呀是直讨饶。
3: 母母，好母母，好母母，我全都答应你，一定要珍惜时间，绝不浪费时间。哎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饶了我吧。
4: 你记住，我没动手偷你的时间，船长还会派别的外星人来偷你的时间，他们可不会像我这样心慈手软。
2: 母母担心多多心不在焉是在敷衍，就扯着他的耳朵一字一顿地警告他，
4: 只要你不浪费时间，他们就没有机会下手，要不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2: 见多多郑重地点了点头，母母这才放心了下来。她从地上坐了起来。
4: 啊，我要回飞碟了。
2: 母母突然收到了飞碟里发射出来的归队信号，就从身后的背囊里掏出一双滑雪板式的脚蹼套在脚上，冲着依依不舍的多多喊了声
4: 拜拜。
2: 他在空中连蹬几下，踩着空气，就像滑雪运动员踩着厚厚的积雪一样，嗖嗖嗖几下就滑得不见人影了。远远地望见飞碟了，它仍旧悬浮在城墙废墟里。同伴们陆续归队，这些时间窃贼个个是满载而归。母母看到他们背上的背囊比原来膨胀了好几百倍，沉甸甸的，压得他们步履艰难，连滑行都快要滑不动了。不用说，他们全都旗开得胜，偷到了宝贵的时间。只有母母一个人的背囊是空瘪瘪的。飞碟露出了一个黑洞，一股奇异的龙卷风把气球式的背囊连同外星人呼的一下给吸进了飞碟。母母当然也不例外，偷来的时间太多了，以致飞碟的外壳鼓起了一个个的大包。船长是乐不可支，他站在一个电子秤前高声宣布，
5: 哈哈哈哈哈，奖罚分明，凡是偷到3小时以上时间的，奖励一瓶生命能源水。
2: 生命能源水是橡皮泥星人维持生命的唯一源泉，谁不想多喝几瓶啊？外星人你拥我挤，拼命往前钻。船长盯着电子秤上的数字响亮地念着，
5: 3小时28分，奖励一瓶生命能源水。
2: 他拎起电子秤秤盘上的背囊，塞进一排排啤酒桶状的圆管里，然后又转过身冲着外星人招呼，
5: 下一个，5小时03秒，奖励。
2: 一大排外星人蜷缩在舱里，像抽大烟似的咕噜咕噜地往肚脐眼里灌着船长奖赏的生命能源水，就好似一群饿狼一样。船长刚要关闭电子秤，他却发现少了一个人，就四下搜索起来。
5: 母母呢？我怎么没看见母母呀？
2: 他从一个角落里揪出了母母，当他瞥见母母的背囊瘪得像张纸，船长的脖子一下子胀得比平常粗了好几圈，发出来一连串的声音都变得含混不清了。
5: 你胆大包天，竟然连1分钟都没给我偷过来！好呀， 我看你是被那个叫多多的小男孩给收买了。来人呐，把母母给我送到禁闭室去，一个星期都不给他喝生命能源水，我叫你当叛徒。
2: 说完这番话，船长又把牙齿咬得咯嘣嘣直响，把脚往地上一跺。
5: 哼，你不偷我去偷。
2: 船长怒气冲冲地背上背囊，纵身跳到发射器的转盘型弹舱里，命令立在身边的一个炮手
5: 开炮。
2: 不曾想乱中出错，炮手按错了电钮，只见发射器喷出一股白雾，咚！船长竟被从发射器的屁股后面给弹了出来，后脑勺啊正好撞在舱壁上。
5: 哎呀，
2: 疼得他是眼冒金星。船长挣扎着爬起来，他恨不得把那个炮手给一口吞掉。
5: 摁错了，谁让你摁绿色按钮了？摁红色的那一个。你要是再摁错，我就枪毙了你。
2: 船长被重新上膛，这次炮手没有按错电钮，就听轰的一声，船长呀被射了出去。禁闭室里的母母听到了炮声，但难过的闭上了眼睛。
4: 完了，这下多多的时间算保不住了。
2: 母母知道好朋友多多是逃避不了这场浩劫了，
4: 希望多多能像他保证的那样珍惜时间，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二十二章，
2: 被偷走时间的小老头。
1: 这里就是三号街区了。狡黠的船长担心遭遇警察，距离多多家还隔着好几条街，就开始在空中慢慢减速，降落到一个绿色的油桶上。他朝多多家鬼头鬼脑地窥视着。船长不是傻瓜，他才不会干出贸然闯入的蠢事儿呢。
3: 哼，没准儿母母已经向多多透露了风声，多多可能早就有戒备了呢。
1: 他又围着多多家的房子飞翔了一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他这才放下心来。
3: 哈哈，好啦，该我尝尝偷时间的乐趣啦。
1: 船长凌空跃起，蹦到了多多家的窗户沿上，凑过脑袋往里偷看。他发觉里面空无一人，然后他又窜到了另一个窗户沿上。他就这样一间间房子地搜索着。他要找的人是多多，偏巧多多就在家里面。卧室里，多多像只大虾米似的躺在床上翻看着连环画。咣当一声，门被推开了，他的同学眼镜儿旋风般地冲了进来。他晃晃手中的象棋，用激将法击多多。
4: 喂，臭棋篓子多多，你昨天连输我十盘，今天还敢不敢下了？
1: 多多呀，果然中了圈套。他翻身蹦下床，把连环画朝边上一丢，不服气地连声嚷着：
5: 哼，臭眼镜儿，下就下，看我今天怎么赢你十盘。
1: 他们两个你来我往，这样对弈着，在棋盘上燃起了烽火硝烟。墙上的挂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多多和眼镜儿正杀得不分胜负呢。外婆走过来了。
6: 多多，好了好了，听话，别玩了，你的作业啊，还一个字都没写呢，下午啊，又要挨老师批评了。
1: 但，他们的酣战正激烈呢，谁肯歇手停止厮杀呀？
5: 将，
1: 多多大半个身子都压到了棋盘上，手起子落，震的是地动山摇。
6: 多多呀，你就是不知道要抓紧时间。
1: 外婆有些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颤颤巍巍地回到房间去了。
6: 哎，都叫我给惯坏了，就知道玩玩玩。
1: 趴在窗台上的船长看到这一幕，露出了阴险的狞笑。
7: 哈哈，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
1: 只见他一个

0: 后空翻，蹦到了一根高压电线上。他要开始大显身手了。只见他从背囊中掏出鱼钩，拿在手中，然后用力这么一抛，鱼钩在空中画了一个螺旋线，窜进了多多的房间里。
1: 哈哈，上钩了，我钓到多多的时间了。
0: 他开始收钩，可是鱼钩上好像钓了一条几百斤重的大鱼似的。他把线绷得紧紧的，好悬没把他给拉下电线杆，累得都快趴下了，船长才总算把多多的时间给拉了过来。这时他从背囊拔下一根吸管，对准鱼钩下面沉甸甸的时间就是一阵猛吸，还绝透了。你说啊，这时间看不见摸不着吧，可船长背后那个原来干瘪瘪的背囊，嘶嘶嘶，却像吹了气的气球似的，胀得鼓鼓囊囊的了。被偷走时间的多多犹如遭到了五雷轰顶，他大叫了一声
2: 哎呀，
0: 然后一下子就滚到了地上。母母预言过的可怕事情出现了，多多脸上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半秒钟不到，他竟然变成了一个满脸胡须的小老头，眼镜儿是惊恐地坐到了地上。多多，多多，你胡子，胡子，眼镜揉揉眼睛，再睁眼一看，这一切都是真的。多多是得了什么怪病吗？窗外套好滑行脚蹼的船长刚要撤退，无意中他发现多多身边还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微微点点头，
1: 还有一条大鱼，那我就不客气啦。
0: 说完他又把手中的鱼钩甩了过来，又一个气囊充满了。
3: 妈呀，
0: 眼镜儿也惨叫一声，捂着脸的双手慢慢松开了。他也没有逃脱这场魔役，嘴上下颚冒出了又浓又密的花白胡子。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小老头相互对视着，似乎从睡梦中是噩梦中刚刚惊醒，还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呢。他俩惊魂未定地挤到一面大镜子前，呆呆地审视着自己的胡子，他们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半晌，多多捏了眼镜的胳膊一把，他咬牙切齿地下定决心：
2: 眼镜，我喊一二三，咱们把假胡子给拔下来。
0: 多多喊了声
2: 一二三，
0: 两个小老头把脚往地上一跺，用力一拽，竟然真的拔下一根胡子。不过这两个不知轻重的小老头却给疼得喊爹叫娘，倒在地上直打滚。
4: 这下可完蛋了，
3: 胡子，
4: 胡子拔不下来了。
0: 他们第一次感到六神无主，两个小老头傻了眼，到底
4: 是谁施的魔法呀？
0: 就在他俩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外婆又走了进来，一瞧见

0: 他俩这副可怜的小模样，又生气地唠叨开了。哎呀，作孽呀，你们两个胡闹什么不好，把马尾巴挂到脸上干什么呀？啊，快给我摘掉摘掉。这边乱成了一锅粥，但飞碟里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1: 哈哈哈哈，3628天，哈哈哈哈，多多的时间可都被我给偷来了。
0: 船长从那个电子秤上捧起那个沉重的背囊，他一阵怪叫，迈着旋风般的舞步，把偷来的时间装进了啤酒桶状的圆管里。疯狂够了，他按照早已制定好的计划，率领所有的喽喽跳进了一艘艘激光穿梭艇，张牙舞爪地叫嚣着：
1: 出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盗》。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们要死掉，我们要死，我们要死。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
0: 灰胡子瞪眼，门口那群背着书包的小老头就是赖着不走。多多和眼镜本来以为只有他俩得了怪病，想不到来到校门口一看，是盛况空前，竟然有那么多小老头拥挤在门前。他们苦苦哀求着，
6: 放我们进去吧，我们不是小老头，是小学生。
0: 多多眼镜他们七嘴八舌地辩解着，然而依旧无济于事。

0: 了，满脸胡子加上皱纹密布，怎么能让人家相信他们还是一群稚气未脱的孩童呢？更可悲的是，多多他们还都全蒙在鼓里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宝贵时光已经被偷走了，而且罪魁祸首就是那群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正巧这时多多的班主任听到一片嘈杂声走了过来。
1: 哎，班主任老师！
0: 多多一低头就从老伯伯的胯下钻了过去，张开双臂扑到了班主任的怀里。
1: 老师，老师！
0: 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着实把年轻的女老师给吓了一跳。莫非这个小老头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尚未得出判断，多多扬起被泪水湿透的脸，摇晃着他的手臂。
1: 老师，我是多多，我是多多呀。
0: 啊，你是多多？班主任以为自己没听清呢。您是多多的爷爷吧？
1: 不，老师，我真的是多多呀。
0: 多多把书包里的文具书哗的一下倒到地上。
1: 老师，你看，那这是我的数学作业本，上面还有老师你的批语呢。
0: 可多多啊，你怎么一下变成小老头了呢？上午手工课看到你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班主任还是心存疑虑，不放心的又追问下去，但多多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1: 老师，我也不知道，中午我和眼镜下象棋，就觉得脸上一麻，就变成小老头了。
0: 啊？那你们呢？班主任又问别的孩子。
2: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玩得正起劲呢，突然一下就长出了胡子了。
0: 孩子们回答都是大同小异。见到那么一大群受到伤害的孩子，班主任的神经立刻警觉起来。儿童是人类的希望，莫非他们遭到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病菌的侵袭吗？绝不能让它泛滥。班主任仿佛看到了一副怕人的图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一个晚上就都变成了老气横秋的耄耋老者，漫山遍野地向他奔来。
2: 救救我们吧，
3: 救救我们吧。
0: 天哪，不不不，千万不可以。他惊恐万状地捂住了眼睛，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儿童医院的电话。几辆救护车把这群怪病人送进了医院。在市长的亲自关怀下，医院调集各路名医，组成了代号为蓝鲸 ABC 的紧急抢救小组，任命著名的绝症老权威为组长，展开了全面的治疗抢救。多多成了绝症老权威的第一个患者。他拔下一根多多的胡须，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起来。这实在是举世罕见的病例。推开显微细胞观察镜，鬓发染霜的绝症老权威是苦叹一声：“
4: 唉，才12岁。”可是从胡须的衰弱构造来看，这起码也有80岁了呀。
0: 他侧过头对焦急万分的班主任说：
4: 哎呀，这绝对不是一般的返祖现象，我怀疑是某

0: 五种宇宙射线造成的。从现在开始，必须把它们和外界隔绝，防止这种传染病扩散。把我隔绝？
1: 多多吃惊地从观察椅上蹦了起来，他一头啊就插到了天花板中央的细菌管的管口，好半天才把脑袋挣脱下来。
0: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首先要取样调查。
1: 绝症老权威从护士递过的白瓷盘里拿起一把剃刀，擦擦擦。手起刀落，剃起多多脸上的胡子来。然而，怪事接踵而至，那绺胡子还没掉到地上呢，唰唰唰，多多的新胡子又长出半尺长来。
0: 什么？这？
1: 这简直比茅草冒得还快。绝症老权威吃了一惊，一失手，剃刀在自己脑瓜上打了一个环儿。嘿，他把他自己呀给剃成了一个阴阳头。
0: 哎呀哎呀！
1: 这可太丢脸了。他急不可耐的蹭蹭蹭几步窜了上去，左右开弓，只见一阵刀光剑影，多多的胡子被扫荡了一空。可顷刻之间又重新冒了出来，而且越长越密。这下可把绝症老权威给气坏了，他跃开数步，像江湖艺人一样，把手臂舞的是虎虎生风，势如风虎，形若邪魔。然后一个老鹰，一绺绺胡子落到了地上。眨眼间是平，一绺绺胡子落到了地上。眨眼间是平地起山，胡须呀，把多多和绝症老权威给埋了起来。等护士们扒开胡子山，老权威只感到颈上涌起一股凉气。他看见多多脸上又一次长出了新胡须，他冲着跑散的护士的背影，
0: 快，马上给我准备手术台，我要把这个小老头的胡子给连根挖出来。
1: 半个小时以后，一切准备完毕。戴着橡皮手套、穿着无菌消毒手术服的绝症老权威，在一大群助手的簇拥下冲进了手术室。无影灯下，多多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他的身体全部被罩上了白布，连眼睛也没露，只有下巴从一个圆洞里探出来。没人发现这只下巴长得出奇。
0: 麻醉师，全身麻醉。
1: 老权威下达了第一号命令，可他马上就乱了手脚，因为麻醉师在布单下摸到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哎呀，哎，这什么呀？麻醉师怪叫了起来。老权威哗的掀开了蒙在多多身上的白布单。天哪，这哪是等待手术的多多，是一只浑身插满电极、下巴剃得光溜溜的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24章，
2: 飞碟里发生叛乱。
3: 在飞碟禁闭室里，传出了母母一阵又一阵揪人心肺的呻吟。
4: 我快要饿死了，救命！
3: 执勤的哨兵解开禁闭室的铁链，推门而入。
5: 妈妈，你不行了吗？
4: 给我一瓶生命能源水。
3: 母母被倒扣在一个奇异的透明的球罩里，里面充满了奇异的气体，所以母母是大头朝下的悬浮着。她冲着哨兵恳求着：
4: 快，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3: 身子开始颤抖，顿时手脚发出了一阵可怕的痉挛。只见她口吐

0: 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1: The Sunshine FM，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3: 万部书，
2: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3: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隋唐演义》续集十八回，马叔谋坐上了运河总管，这官儿那权力大极了。他主管开凿运河，数千里的河道啊，他稍微一歪歪，就占着多少土地，就使多少家倾家荡产。特别那是有钱的人，哎呀，怕祖坟的风水受到破坏，就得给他进贡。哎，进贡的他满意了，这河道就稍微歪歪一点，把这块地给留下。如果没达到他的目的，他把河道再一歪歪，就把你家祖坟给刨了。这么说吧，挖运河使多少家倾家荡产，是苦不堪言。那么有钱的人源源不断给他进贡，因此马叔谋就发了横财。他拿出一半来打点奸相宇文化及，那一半装入他的腰包。另外，马叔谋这家还是个怪人，性情孤僻，有许多怪毛病，一般人不敢接近他。咱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开凿运河的时候，发现一个大财主的坟墓。据说这财主在江南来说，不敢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据猜测，他的坟墓和棺木里头有无数的珍宝。马叔谋早就听说了，他怕手底下的工人呢贪污，赚他的好东西。他决定亲自在这监工，等着坟墓刨开了，棺材起出来，打掉棺材盖，他第一个冲到近前往里头看看，究竟有多少金银财宝。结果他这一看，倒了霉了，尸体早就腐烂了，一股臭气熏天，噗，这个臭气就冒上来了。马叔谋正好往里一探头，这点臭气整个扑到他身上。这马叔谋顿感到天旋地转，一阵的恶心，当时昏倒在地。经过人们抢救，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自从打这病好了之后，马叔谋就犯了个怪癖，吃什么都不香，闻什么都没味儿，你说这怎么办呢？就难为坏他手下的厨师。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大帅罗红尧传下令去，继续选拔先锋，叫第二名。中军官看了看花名册，高声宣布：马大平在。有个小伙子应声来到彩台上，大伙一看呢，是个车轴汉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标明挂号之后开始练，先练拳脚。木兰一看呢，还赶不上那个王斌，太平常稀松二五眼了。然后又练大枪，更不好。第三样比试剑法，结果三箭也射空了。慢说箭射靶心，连着靶边都没挨上，惹得大伙是哄堂大笑啊。接茬又往下叫，书说简短，叫到第十一个人头上，上来个小伙子。这一报名，木兰听出来了，此人叫独孤亮。心说这名真特殊啊，莫非他与独孤泰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了，是独孤泰的三儿子。您看这位啊，还走后门呢，还昨天晚上这独孤泰就找了罗红尧，提到他三儿子的事儿。无论如何，求罗大帅高抬贵手，能提拔提拔我儿。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呀。因此，罗红尧默许了，给他补了个名字。可这家伙仗着他老子的势力，是撇着辣嘴，摇头晃脑，来到上面行完礼，开始练拳脚。哎，他练完之后，木兰一看，果然比那十来个强得多，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然后又练枪，他练了一趟六合枪，枪法也比较精彩，博得人们的掌声。第三样开始射箭，他这头一箭正好箭中靶心，射的这个正当劲儿就别提了，好啊，好箭法。独孤泰在上边坐着，满意的点点头，心说这是我儿子，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掏洞，一点都不假呀。儿子露脸，老子也高兴。结果这第二箭没射中靶心，正好射到边上，差那么一点儿。这独孤亮就有点担心了，这第三箭射飞了，连边儿也没沾上。他的考试结果就是这样。等叫的十四个，就是花木立， 书中暗笔交代，穆丽就是花木兰呢。公众的名字叫花木丽，是用他兄弟的名字，花木丽哟。木兰故意憋粗了嗓音，他爹低低的声音嘱咐他：“注意，别紧张，我知道。”这木兰真有出息，昂首挺胸，上了彩台。核对了姓名之后，来见三位老帅。独孤太这么一看，哎，罗大帅，我认识他，他就是花木兰。扒了个皮，我认得他骨头，我正在抓他呢，没想到他自投罗网来了。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哇，刀斧手往上一闯，可把木兰吓坏了，事出意外。可是这块的一把得罗洪尧说话算，人家是扫北元帅钦差大臣。罗洪尧心里头是相当不痛快。慢，大伙都没敢动手，他把声音压低了，凑近独孤泰。我说你怎么了？犯什么病了？这哪是花木兰呢？这叫花木丽。花木兰是他姐姐，我认识他。花虎领着他到过我的帅府，因为花虎有病不能从征，让他儿子代替。我说你眼前活见鬼，你净想花木兰，想疯了吧？哎，
4: 不不不不，他怎么那么像花木兰？
3: 一奶同胞能不像吗？哎，这是男孩子，花木兰是女的，你这何苦的呢？你说你大吵大叫，叫大伙一听成何体统？你就不怕丢人不成？哎呀，独孤太一琢磨也背不住，我认错了，他怎么这么像呢？叫罗洪尧这顿拍，他也没词儿了，那些打手只好退到后边。花木兰呢，这心才放下。罗洪尧点了点头，花木丽在。练练你的拳脚，让我们看看。遵命。再看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气血平住。嗨，把两臂摇开，先练了一趟飞虎神拳。大帅罗洪尧非常满意的不住点头。特别是太平侯韩钦豹，方才那些人练呢，他竟睡觉了，根本连眼皮都没撩，唯独花木兰这一练把他吸引住了。他手捻着虚髯，舔着大肚子，不住的叫好：“
4: 好，不错，好，好，真不错。”
3: 他吵吵的比谁都欢。花木兰飞虎神拳练完了，一收招，台下的人才想起叫好来：“好拳脚！”花虎啊，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嘿嘿，心说我们木兰呢就是个姑娘，这要是个小子，我可走了时气了。即使是个女孩，果然是拳脚出众，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木兰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旁边一退。罗洪尧就问：“你还会什么拳脚？”

0: 回大帅，我还会练罗汉神拳。
1: 那你再练一趟我看看。
0: 是，这一趟拳练得更精彩。大家是热烈鼓掌喝彩。结果花木兰算打了个满分呢、这下一步让花木兰练练兵器。木兰从马的得胜钩上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来了，二次来到彩台，往下一杀腰，阴阳一合把，砰，突突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大枪都是那套，什么金鸡乱点头、白蛇出洞、怪蟒吐迅。这就看两臂和手腕子上的功夫了。人家练了72趟飞虎神枪，这也是红拂女的真传呐、这条枪跟长蛇一样都练活了。哎呀，台上台下是掌声如雷，这一下就叫响了，把那个太平侯韩钦豹乐得不住的捧腹大笑，光叫好叫的嗓子都哑了。
1: 好，太好了，这枪都练活了。
0: 哎，罢了罢了，霸王在世也不过就如此而已呀、我是挺赞成。木兰的枪练完了，又得了个满分。下一步练剑法，你看这箭呢不好射呀，100步那也够远的，那靶心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啊，用人目测那看着不丁点儿。尤其射这种箭跟枪还不一样，全靠着人的眼力，全靠着两臂的功夫，要没有相当的基本功，根本你就射不了。话又说回来了，你不会百步穿杨的本领，你在两军阵前怎么能立大功呢？花木兰连射3箭，全都中的靶心上，鼓声也响，人也吵吵，大旗也晃动，又得了个满分。花木兰算把脸团露足了，一致通过，让他王牌听信。这独孤太一看咧了嘴了，心说比我儿独孤亮强得多呀，看来我儿这先锋官得不到手了。他马上建议宣布休会，等一会儿再说。无缘无故的停下来了，他把罗红瑶领的没人的地方再三讲价钱。大帅，咱俩是老交情了，我就求你这件事儿，无论如何让我儿子也得了这个先锋，不能落到花木丽手里头啊。
2: 哎呀，难哪，众目睽睽，我怎好专主啊。
0: 哎，有办法，下一步还对打呢，还得练马术呢，对不对？特别是在对打的时候，你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就妥了吗？咱们这个比武规定，力胜五杰者就可以夺先锋，你让我儿先比呀、我儿胜了5阵，就轮不到花木丽了，他再大的能耐他也上不了台了。
2: 哎呀，这可就是徇私舞弊了。
0: 好吧，就这么办。
1: 结果这俩人狼狈为奸，就捏好了点儿了，休息了半个时辰，开始赴会接茬选先锋。
0: 头一个，这中军官指名点姓，就叫独孤亮下场。这独孤亮胯下
1: 匹马掌中大刀，哇哇暴叫啊！结果头一个，此人姓鲁，叫鲁才，收拾大刀也下了场了。本来这鲁才什么也不是，那三阵都不合格，而居然叫他下场。跟都姑亮两个人这一打，没几个回合是败阵走去。第二个又上了一个，这位姓陈，叫陈兴雅，收拾双鞭，三个回合大败而走。第四个、第五个、第三个全都打了败仗的，就是比划比划就走。书中代言那怎么回事？这是假的，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提到前边来，有能耐的往后推，没能耐往前提，故意给这都姑亮大开方便之门。结果都姑亮没费吹灰之力，是力胜五杰，因此被选为都先锋。他妈这一说呀，会场就开了锅了。大伙一看，是什么啊？这就定下来了，那么多人没比呢，就我们不说，那花木立那能耐多大呀，怎么的叫他比一比？你看这什么事儿，大家明显看出毛病来，这就起开哄了。不行，独孤亮不够先锋官，应当叫花木立下场跟他比武。老贼独孤泰一看，心里头可就慌了。
2: 大帅，这成何体统？这起哄，这还了得吗？
1: 罗红瑶一看呢，这不严厉镇压，非出事不可。中军官在，传我的令箭，不准捣乱，哪一个闹事是就地正法杀。其实这个中军呢也不满意，心说你们整的什么玩意儿，还怪人家起哄啊，你们瞪着眼徇私舞弊啊，可没有办法，人家掌握大权呢。这中军官当众一宣布，然后压低声音跟大伙解释，各位算了算了，别闹事了，再闹把脑袋就闹丢了，天下老过一般黑，都这个味儿，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结果软硬兼施，大家没办法了，这先锋官就这么定下来了，把花木兰没气死。木兰跟爹一商议，咱走吧，压根儿咱也没想当官，就因为女扮男装求个方便，当个官自己能住个帐篷，所以才下场的，不然的话给官都不干的。可这爷俩刚要走，那中军官追上来了，哎，小将军，花木立你留步。木兰不知道什么事就站住了。哦，中军大人有什么事吗？大帅有令，叫你到彩台上去一趟。花木兰一想，那先锋官都定下了，还找我干什么呢？不得不去。他爹牵着马，他上了彩台了。这会儿呢，那个老贼独孤泰领着儿子已经走了，人家回去祝贺去了。台上就剩俩人，一个是大帅罗红瑶，一个是太平侯韩钦豹。木兰见礼之后往旁边一站，罗红瑶满面陪笑，花木立啊，练得不错，你这几招一震全场，不过呢，遗憾的是你的名字在后边，人家独孤亮捷足先登在你前边，按规定人家力胜五杰，自然当先锋喽。可是你呢，未免就委屈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当兵嘛，打仗的机会多得很， 可以到前敌立功吗？哎，花木兰心说话，你放嘟噜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这不叫雨后送伞吗？不敢抬杠，把头一低，点了点头。花木兰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跟你爹不错，多少有点关照。方才我跟老侯爷商量商量，老侯爷对你的功夫十分欣赏，对你也非常感兴趣，打算不叫你入营当兵，你从今以后就跟着老侯爷在一起。现在老侯爷是扫北的都粮官呐，责任重大。你呢，给都粮官当个马童和跟随，你乐意不乐意呀？花木烈，听这名不怎么地，马童跟随是个奴才，可是你可享福了，跟着老侯爷最随便，不用下操，不用跟那些大兵在一起吃香的喝辣的，有老侯爷对你关照，你不享了福了吗？哎，花木兰一开始听觉着碰耳朵不乐意，后来脑袋冷静冷静一想，可以也是。我的意思就不想当官，就为图个方便。管的是马童是跟班的呢，要这样的话，我不在军营之中，那就方便多了。哎，真不错。所以木兰稍微沉吟了片刻，马上施礼，多谢大帅提携。哎，别谢我，快见过侯爷，谢谢侯爷吧。木兰这才过来给老侯爷韩钦豹叩头。韩钦豹从桌子后边转过来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年轻人，你听听我这嗓子都哑了，就是给你叫好叫的，谁让你这名字在后边来的？哎，瞪眼没得成先锋，可也罢了，你要得了先锋，打仗竟在前边，咱爷儿俩就没法处了，活该你落到我身边。我向大帅提的意，你呢跟我当个随从，另外帮我喂喂马，亏待不了你。你跟着这人们，你就享点福吧。往后我一定提拔你，不能赐予先锋官就是了。谢侯爷。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让你爹呢安心回家，你就留下。我这个都粮官办公的地方在北门里马家老店，我在那儿等你啊。是。木兰下了台，找着他爹，把这事儿一说，花狐也挺高兴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爷儿俩回到店房，木兰掉着眼泪：“爹呀，您回去吧，把这些事儿跟我娘讲讲，让我妹妹兄弟们放心，你们就好好过吧，我一定好好干，不让父母操心就是。当爹的千叮咛万嘱咐，最后洒泪分别。花狐仍然回家，咱不讲。木兰把东西收拾收拾，去找韩钦豹。韩钦豹已经回府了，对门上的人全交代过，门上的人等着呢。一看花木丽来了，热情款待，让到里边。这木兰来的里头，一见太平侯，和这侯爷都脱巴了，穿着个大裤衩，有俩人给扇着扇子，因为他这肉也太多，动动就出汗呢。他一看花木兰，非常高兴，来了。我呢，挺爱吃。你看我这身肉没有，要不吃能长这么胖吗？没事啊，你这个夜宵上给我下点功夫啊，瞅瞅什么山珍海味了，凡是好吃的东西你就多给我准备点，我离开吃玩不转。木兰心说，你怪不得长一身糟肉呢。 好吧。

0: 既然让我服侍你，那我就得把你服侍乐了，不然的话，我自己的目的也达不到啊。木兰也会来事儿，顿时一笑，老侯爷，我跟着您，我可真是有福的人。
1: 你就照这话说吧，你太有福了，带着个福相。
0: 侯爷，我不但会喂马，我还能烧一手好饭，我还会做好菜，保您吃的满意。
1: 是吗？哦，你还能下厨房？
0: 能，我也爱做吃喝。我们家逢年过节都是我掌勺。
1: 哎呦，那太好了！那今儿晚上你就给我做几样，我尝尝。
0: 书说简短，花木兰拿个篮子到菜市去了，净买的好东西。等回来之后，自个儿亲自掌勺，给韩亲抱做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最后做了一碗四喜汤，这韩金豹这一吃啊，
1: 不错，香，哎呦，花木兰，
2: 我还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太好了！
1: 哎呀，自从我离开京城，从来就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好，太好了！这家比猪都能吃，时间不大，碗盘子吃了个溜光啊！
2: 不，
1: 花木兰啊，妥了，往后我的饭菜就由你来做，花钱的事儿你不用考虑，有的是钱呐。可也不花我的，都是国库的银子，国家有的是钱。你随便花，什么好吃你给我做什么，听没？往后你就是我的大总管。
0: 木兰听罢，心中暗笑啊，心说这位他妈一点出息也没有，就认吃。好吧，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你讲话了，你不花我也不花，都是国库的钱，花呗，你满意就行呗。木兰又一想，我光这么过有什么意思？我也得杀敌报国呀，早日打平了突厥，我好回家一家人团聚。我得怎么利用韩青豹呢？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3: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在都梁关韩亲豹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马童。为了讨好韩亲豹，木兰给他做了一桌非常好的饭菜。韩亲豹这老头儿，这一生就爱吃喝。哎呀，吃的是香滋辣味儿，这美劲儿就甭提了。木兰利用他高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老人家，我这人有个毛病，
1: 说吧，有什么话你就都讲出来。”“
0: 是，我晚上睡觉啊，跟别人在一个屋睡不着。另外呢。”我还有个习惯，乐意在灯下看书。您说要跟旁人在一个屋，也打扰了别人，两方面都不方便。您是不是能允许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我觉着这个要求有点过分，求侯爷恩准。
1: 这算什么呢？我跟你讲过，你跟着我就算享了福了。那房子不有的是吗？

0: 从现在开始，你就一个人住一个屋，哎，不过不能离着我远了啊！我这人毛病也多，备不住什么时候就叫你，记住了。另外，行军打仗的时候没房子，有帐篷，我也允许你一个人住一所帐篷。多谢侯爷。木兰这心这才放下，她最担心的就这个事儿。木兰这心里高兴啊，心说就冲这一点儿，这老头心不错。书说简短，他们两个人处了能有十几天吧，感情是越处越密切。洪金豹啊，几乎离不开花木兰。没有他陪着唠嗑，没有他在眼前，这老头手脚就没地方放。实质上，木兰担任的这个角色，并不是马童，一回马他也没喂过，他竟给老头做饭了，简直成了厨师了。除此之外，韩钦豹有个大事小情的。啊，都跟花木兰商议。从谈话当中，木兰这才知道，韩钦豹手下就管着1200多人。你想，押粮运草，这是千斤的重担，这么点儿人哪能够用呢？通过这十几天的相处，木兰发现，韩钦豹手下的人都是老弱病残。这样的人怎么样押粮运草啊？要平时还行，战时怎么办？因此他十分担心，他就向老侯爷建议，应该管大帅罗洪尧多要军队。韩钦豹闻听连连点头，花木立，你说得要多少军队合适？往少说也得要10000。侯爷请想，粮台粮台呀，乃军中之命脉，多大的英雄不得吃饭？战马得喂不？一顿不吃，眼前就发花呀；一天不吃饭，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咱们几十万军兵，每一天得吃多少粮食？这是千斤重担呢，我们就1000多人，怎么押粮运草？这件事马虎不得，该讲的话您就得讲，最少也得拨给我们10000名精兵。
1: 对，说的太对了，明天我就去要去。
0: 到了第二天，韩钦豹见着大帅罗洪尧，争来争去，真争了10000精兵。等到回到家里头，见着花木兰，满面陪笑，孩子，张嘴三分力，一点儿都不假。一开始他不想给，有这么困难，那么困难，最后我摔了耙子了。我说你要不给我军队，粮草要丢了，我概不负责。他一看没咒念了，才拨给我10000军兵。我还提出来要精兵，饭桶不要，老弱病残不要。后来他果然拨给我10000精兵。孩子，你替我到下边看看，他说的是实话呀，是欺骗咱爷们儿？这支军队要打仗能不能行？是。花木兰骑马去了。等转悠了一天回来，向韩钦豹禀报：“回侯爷，这10000人马还行，我看比罗洪尧手下的军兵都强得多。”“
1: 是吗？那他没骗咱就好。”“
0: 孩子，你看咱现在手下有10000多人了，应当怎么个调配法呢？”“
2: 侯爷，

0: 我懂什么呢？不，你什么都懂，你是个人尖子，甭跟我装蒜，你说怎么的我就怎么的。侯爷，我是瞎说啊，我看先从这军队当中拔出500飞虎军。哦，为什么叫飞虎军呢？这是形容词，就是说这支军队就像老虎长了翅膀似的，作战非常勇敢，动作非常神速。这500军兵不干别的，留在侯爷的身边，作为您的贴身卫队，在两军阵前一旦有什么风险，这帮人可以保护侯爷平安无事。
1: 哎呀，
0: 孩子，你真说到点子上了。我手下可也有卫队，那都是饭桶啊，人数也不多，就依你，你亲手去给我挑，训练一支500人的飞虎队。
1: 遵命。
0: 没过几天，木兰把这件事就给办成了，又从这500飞虎队当中选拔了4员大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李甲、张青、范喜、葛良，这四个小伙子是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冲，一个比一个愣，一个比一个不要命。那是花木兰在当兵的当中，拔六拔，选六选，挑六挑，捡六捡，都是人尖子，让他们每人率领100名飞虎军，木兰自己也率领100，作为太平侯的贴身卫队。第二步，木兰又向太平侯建议，您还得选拔3000乌鸦军。
2: 我这名挺新鲜，怎么叫乌鸦军呢？那不成老过了吗？
0: 是，因为咱们的军兵军装都是黑色的为主，离远看一片黑，故此我给起个名叫乌鸦军。他是我们军队之中的核心呢，一般不要动用，在打硬仗的时候再把杀手锏放出去，准保能够克敌制胜。这支乌鸦军应该反复的训练，让他们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2: 好，主意太妙了。孩子，你说那得怎么个训练法呢？我上了年纪了，一天我就爱睡大觉，胳膊腿酸懒，我看这事儿都交给你吧，怎么安排怎么训练，你一个人包下来。花木立，你放心，我亏待不了你，将来铸条得给你记上，奏明天子，我让你一鸣惊人，谢侯爷的栽培。书说简短呐、啊，花木兰整个操纵了韩钦豹，是说一不二。表面上他是个马童，实际上他操纵着大权，左右这位太平侯。是韩钦豹手下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要提起花木立来，个个挑大指称赞。这太平侯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接到皇王圣旨，大军开拔，从新州府赶奔塞北，跟突厥开战。大军未动，粮草得先行啊，吃的得在前边，韩钦豹这支部队得在最前边。因此他们领旨之后马上离开新州，浩浩荡荡赶奔边北长城。一边走着，韩钦豹心里就没底了。孩子，我多少年可不打仗了，一听打仗心就发慌，我听说那突厥可凶猛

0: 都骑马使狼牙棒。听说那突厥人还有一部分专吃人肉，把脑袋拧下来，趴在枪子上咕嘟咕嘟就喝人血。你看这玩意吓人不？把花木兰也逗乐了。侯爷，这不是笑话吗？突厥也是人，您别听别人胡说八道，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把他打疼了，他也知道害怕。
1: 话是这么说，不容易打疼啊。孩子，你年轻，精神着点啊，替我多多的分神。
0: 遵令，侯爷您放心吧。在行军的路上，一切都是花木兰调度。这一天正往前走，路过蕉华县，眼前就出现一座大山。两峰对立，当间是一条官道，地势非常凶险呐。木兰骑马看了看这地形，哎呀，不太妙啊！如果本地有伏兵，我们非吃亏不可。来啊，传令，让前方的弟兄缓步而行。唰一下，这速度就缓慢下来了，而且随兵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张弓搭箭，刀剑出鞘，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往四面观察。正在这时，山坡上出现了一队马匪。马匪就是骑马的土匪，人数约有1000人左右，像开了闸的洪水相似。斜刺里奔随军就压下来了。木兰一看不好，建议太平侯马上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一声令下如山倒，哗！随兵就地散开，摆了一座方阵，把粮草车就护住了。这时，太平侯传令，让大将张开，到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如果是普通的土匪，就把他们给我撵走。张开领令，把掌中八股金钻开山岳一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冲出方阵，率领1000军兵来到前边。军兵站好，大将张开双脚点灯，啪啪啪啪啪啪，把马往前提了几步，双手横斧是定睛瞧看。再一看对面来的这只马匪，把大道小道树林山路全给封锁了。为首的一个寨主就见此人人高马大，紫微微一张大脸，小黑胡，能有30岁挂零吧，头戴软包巾，身披掩心甲，前有护心镜，后有掩心镜，斜挎百宝囊，手中擎着一对铁鞭。这家跟凶神恶煞一般呐、张开看罢，用大斧一指，对，对面来的哪里的狂徒？莫非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不成，你没看着旗号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到长城外面去打突厥，你因何把道路给拦住？就见对面这个紫面大汉把铁鞭往左右一分，冷笑了两声，别他妈张牙舞爪的，张嘴国家的军队，闭嘴朝廷的人马，屁！

0: 爷爷要怕就不干这事儿，要干了就不怕。什么国家的军队，根本我没看在眼里。你是带军的主将吗？你说话算吗？啊，那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讲吧。好，本寨不为别的，最近我们弟兄们粮草接济不上了，想管你们借点粮草，带来多少，都给留下吧。留下之后，我们把道路闪开，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打不打突厥，任凭自便。粮草要不给留下，就休想过两家山。你们还得把命给搭上。张开一听是气功两类，好狂徒啊！你敢劫国家军队的粮台？你长了几个脑袋？看来你是活腻歪了。拿命来！张开抡起大斧子就是一下，对面这个寨主一点都不害怕，把双鞭架着一块往上一开，去你娘的！啪！好悬没把斧子给崩飞了，把张开震的是两臂发麻，好大劲儿，小子，接斧子。两个人就玩了命喽，二马盘桓，颤凳相磨，兵刃并举，一个比一个凶势，一个比一个猛。打斗到30来个回合，张开力量不济呀，是拨马败回本队。见着太平侯韩钦豹，是满面羞愧。侯爷，我打败了，请求侯爷处分。韩钦豹点点头，算了，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你肯出力，这就不善，退在一旁。李甲李将军在，该你的了，去把这帮贼给我轰跑了。遵令。李甲是催马摇枪赶奔两军阵，跟这个紫脸的寨主见面并不搭话，齐催战马就杀在一处。可是，一样，李甲的力气也不敌人家大，20几个回合盯不住，是拨马败回本队。韩钦豹这回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哎呀，真完蛋，一个比一个饭桶。退在一旁，看侯爷我的。其实他光说，并不往前催马，他这两下还赶不上这两员大将呢。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且慢，侯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花木立不才，我到前面看看。
1: 哎，好孩子，既然你愿意去，我非常高兴，非你不可呀！多加小心。
0: 是。花木兰一催宝马胭脂红，双手端枪来在前面，把战马带住，闪目观瞧。对面这个紫面的寨主也看见花木兰了，哎呀，这人世间这小伙还有这么漂亮的吗？跟个大银娃娃似的，头上软包巾，身披烂银甲，外罩征袍，两扇凤凰裙遮住双腿，下边青缎的靴子。手中擎着虎头造金枪，弯弓插

见，威风凛凛，真好像讹诈三太子相似。这个紫面的寨主看罢多时，心里头非常钦佩。对面这位小将军贵姓啊？在下姓花，双名木立。哦，花木立，请问你官居何职？在太平侯帐下身为马童之职。寨主乐了，啊，马童啊，哎呀，真够唬人的啊！没那么回事，马童能打仗吗？这年轻人这是拿我开玩笑。想到这，这个寨主把眼珠子一瞪：“胡说！你认为我们占山为王的都是混蛋不成吗？哎，你拿我打岔，究竟你是干什么的？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我要欺骗了寨主，我临危不得善终。他问：“哎呀。”

0: 我让你小小的年纪一命归天。说到这，他把两柄铁鞭往一起一碰，抬来在这发威。花木兰一笑：“寨主，请不必动怒，敢问尊姓大名？”“
1: 跟我是马童啊，当贼的可没有报腕的，这你外行了，我有名有姓可不能告诉你。”“哦，好，寨主不肯报名，我也不勉强。不过有一样，你不应该劫国家的军队。”“
0: 怎么，国家的军队怎么就不能劫呢？”“如果在平时你要劫，或者有情可原，现在是战时啊。你离这长城才多远？难道两军阵前的情况你不清楚不成？突厥国动员50多万人马，大举进犯，杀我百姓，占我城市，奸淫杀掠，无恶不作。两军阵前正盼望援兵之时，我们率队这是奔战场啊，救兵如救火，你在这儿给拦住，非要把粮台给抢去，我问问你有没有人性，你有没有良心？你这样做，你问心有没有愧呀？我奉劝你赶紧把人马撤走，不要找麻烦，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可休怪马童的厉害。”“
2: 哎呀，小小的年纪竟敢教训我，好嘞，咱这么办吧，你要能胜了我掌中这对铁鞭，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你就拿命来。”
0: 这家就下了绝情了。花木兰觉着这个紫面的寨主是一员虎将，最好能把他收降，要那样一来可对我们太有利了。但是呢，他是一头虎，想降服他不太容易啊。木兰心说：“我跟我老师学艺多年，从来没经过这么大的战事，这回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究竟看看我的能为有多高吧。”想着这，催马邀请跟着寨主就站在一处。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奉旨捉拿北侠欧阳春，他来到杭州，住到五福老店。他打算呢摸摸情况，就跟这开店的伙计姓刘两个人闲谈。从这个伙计的嘴里得知欧阳春就在杭州，而且嘛跟他们店还处得不错，经常不断到店里来做客。白玉堂心里非常高兴，问这伙计欧阳春今天能不能来。大爷背不住啊，要来呀都是下半晌，跟我们掌柜的唠一会儿，喝点水，然后就走。他住到哪里知道吗？这可不清楚。白玉堂一想，干脆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欧阳春来了，我当场把他拿货。由于他心里高兴呢，今儿这话也多，看这个伙计能白活，就问他：伙计爱惜武术吗？这伙计一听乐了：爱惜，跟您这么说，不但爱惜，我还天天练呢。哦，都练了些什么？三角毛、四门斗、跨虎登山不用忙、小开门、英门三不过、白了杆子、单刀片，我都练过。哦，我问问你，你说当今这个世界练武术的最出名的都是谁呀？哟，您问这个您可憋不住啊。也不光我知道，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最露脸的那就得说三侠五义。那三侠都是谁，武艺都是谁？呵，您还考我呀。那三侠头一位，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福姓欧阳，单字春，别号人称北侠客子然伯，北侠呗。第二位，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阶村，姓展名昭，字雄飞，别号人称南侠，现在官封御猫，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那了不起呀。往下再说就得说双侠，住到墨花村。双侠是俩人，一个叫丁兆兰，一个叫丁兆慧，这就是三侠。武艺又叫武术，住到松江府花亭县悬空岛上卢家庄。这五位弟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头一位钻天属卢方，二一位彻地属韩章，三一位穿山属徐庆，四一位翻江属蒋平，五一位就是那最著名的锦毛鼠白玉堂。这伙计不认得白玉堂， 他就在五爷面前站着，这一通白话把白玉堂说的是心花怒放啊。喝着水脸上带着笑容，不住的点头，行啊，你说的挺清楚，你看我说的清楚干什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哎，伙计，我再问问你，你说这三侠五义里边最露脸的是谁？最露脸的那还用说吗？那得说锦毛鼠白五爷。呵，白玉堂一听这个乐呀，怎么他最露脸呢？哎呦，我说这位大爷，您没听说吗？人家白玉堂啊，能文善武，你不光说能耐高，人家文学还大呢，出口成章，提笔成词，双手会写梅花篆字。据说这姓白的光那书啊，就念了好几房子，几大间房子那书都装不下呀。咱这玩意儿也没念过，光听这么说，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啊，那人学问太大了。另外说的人家的武艺那更了不得，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掌中一把单刀，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另外那小伙长得还漂亮呢，您别看我没见过，

我听说过，高鼻梁，大嘴叉，面白如玉，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那可了不得。嗯，您长得也不错，大概就像您这模样。白玉堂越听越高兴，白福在身旁站着，也美了吧滋的听着。现在白玉堂你就别问了，他还问，哎，郭强，我再问问你，假如说欧阳春药跟白玉堂这两个人会在一块儿，你说他们两个人谁能为大？他问，哎呀，您这可把我难住了。要说呢，咱也没看着人家的武术，就看着咱也不懂。不过您这一问呢，我这么合计着，大概白玉堂不行，还得说欧阳春得占上风。白玉堂就一愣，怎见得欧阳春得占上风呢？您看呢，人家都说欧阳春那是武林高手，是老前辈，人家家是武术世家。我听说欧阳春的爹后来落法为僧，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所总院吧，可能是叫什么名呢，叫欧阳钟会。他还有个叔叔叫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你听这名多横，听说那都是少林的名僧，所以人家呢是武术世家，专门研究这个。欧阳春的能耐一贯九州啊，夫如皆知。所以啊，我这么想，这姓白得跟欧阳春要碰上，那非趴下不可，肯定没他的好。当然了，人家三侠五义都是自己人，还能动手吗？他问，这伙计还打算往下白活，但是偷眼一看，吓了一跳。他一瞅这位大爷不高兴了，白玉堂把脸沉下来。白福心里说话，看着没，一会儿这伙计要挨揍，你怎么竟说这话呢？就冲这伙计直使眼色。这伙计挺聪明，一看明白了，哎呦，我前屋还有事儿，大爷，我先过去一趟，您用我的时候随叫随到，您忙着，您忙着，嘿嘿嘿嘿嘿，一溜烟他走了。白玉堂就这么个人，不能说他不好，这一句话就冲动他肺管子，白五爷心里就不高兴，心里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就从这些人的嘴中可以探听出来，都得捧这欧阳春，贬低我白玉堂。难道说我碰上的我就得趴下？不见得吧。就冲这火气，我非得跟欧阳春比上下论高低，我领教领教。您说白玉堂这人多嫉妒，就为这点事儿，他连晚饭他都没吃。等了到第二天天光渐亮，这欧阳春也没来，白玉堂等得挺着急。白福呢挺聪明，五爷，是不是您把钱给我，我到街上买笔买纸干什么？不写那告白条吗？咱临来的时候四老爷不是吩咐了吗，要找北侠得写告白条，注明咱住到什么地方，让北侠找咱来会面，不是那方便吗？您都答应了。放屁！白玉堂这一瞪眼，把白福吓得一蹦。哎，是五爷，您别生气。写什么告白条？那都是馊主意。就是蒋平，爱出这馊主意，我能那么干吗？我是堂堂的国家的官人，奉旨的钦差，欧阳春如今是犯人，我抓的是理所应该的。我写什么告白条？难道还向犯人说小话吗？五爷，您别生气，您写就。

写不写就拉倒，岂有此理。往后这种话少说。哎哎哎，我记住了。白福吓了一脑门子汗。白月堂在屋坐着觉着无聊，让白福看家，他说的明白，你注意，多攒欧阳春来了，你千万把他留住，我到街上转一圈，咱们来个两头堵，我防防欧阳春在什么角落。哎，好吧。白福在店里听信，白玉堂一个人到了街上。要说杭州，他常来，三街六市，每一个角落没有他不熟的。白玉堂一想，这欧阳春能到哪儿呢？哎，他背不住，到桃柳翠坊园。那大花园不错，听说最近还有点动物，游人很多。欧阳春要闲着没事，就背不住上那儿溜达。我呀，到那儿转一圈。白玉堂想到这儿，迈步赶奔西关桃柳翠坊园。等到这儿买了张门票，他进去了。哟，这花园还真不小啊，占地百亩，是到杭州来办事的都想到这儿溜达溜达。有水葛凉亭，有假山，有花坛，还有各种动物，确实怪吸引人的。白玉堂东溜达溜达，西边看看，在人群里头穿来穿去，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找这欧阳春。但是这个园子几乎都找到了，没有发现欧阳春。白玉堂觉着挺泄气，也觉着挺乏累，一抬头一看，有个水上茶楼。哎，这茶楼真不错，有一道曲桥通到凉亭上，这凉亭就是茶楼，底下是水，又凉快，风景又好。白五爷爱喝茶，就这么的进了这个水上茶楼。屋里头也干净，白玉堂把这窗户找了一张桌，要了壶水坐在这儿，一边喝着一边观赏杭州的风景，心里头呢在琢磨着欧阳春的下落。一阵一阵他起急，三碗水等喝完了，他冷不丁抬头往旁边一看，他一愣，他看见什么发愣？刚才他没注意，这才发现离着他不远的一张桌上坐着个老头，这老头这脸儿正好对着他。白玉堂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干净这么漂亮的老头。那要说老头还漂亮啊，不一样啊。就拿这个老者来说，站起身来高可过丈，细腰炸背，双肩暴露，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纶巾，紫绸子挂着脸儿，两根无福捧寿的飘带飘摆于两肩头，高大英雄机子。这草纶巾上绣着万字不到头，往身上看，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短靠，寸牌骨头牛，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古铜色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脱下来在椅子上搭着，旁边还挂个口袋。往这老者脸上一看，是通红瓦亮，娃娃色儿。您瞧那小孩那气色跟大人不一样，有红四白瓦亮，这老者这脸色就跟那娃娃色儿一样，两道刷白刷白的眼眉非同鬓角，眯缝着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准头丰满，五官端正，可下散满白髯，就这白胡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干净就甭提了。

老者一伸手，食指尖尖，不像是上了年纪人的手，这瞅着讨人这个喜欢。白玉堂看着他，心里就想，这老者呀，瞅头发瞅胡子，最少也得65岁往上，但瞅气色又像40来岁。哎，我要到了老年，不定什么模样，能不能赶上这位老叟？白五爷呢，就想这些事儿。偏赶这老者也往这头看了一眼，四个眼神碰到一块儿了。老者一看有个小伙瞅他，就冲白玉堂点了点头。白五爷一时高兴，就站起来了。伙计，把我这壶水挪到那桌去啊！说着呢，就坐到老者对面了。这个老者起身相迎，二人一抱拳坐下了。白玉堂亲自给老者满了杯水。老爷子，您喝我这个，我刚沏的。哎呦，多谢多谢，哈哈哈哈，好好好，伙计，这位的茶钱我付了。不不不，白玉堂说，这可不行，要您这么说话我得付。两个人争了半天，最后还是白玉堂付的。这不就亲热了吗？老者就问，壮士贵姓啊，在哪行发财？白玉堂一乐，老人家您先甭问我，您看我是哪一行的？哦，让我猜吗？哎呀，这玩意儿可真不好猜，您试试，您看我是干什么的？这老者理着胡，眯着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把白玉堂就看了72眼呐。壮士，我瞎说呀，说不对了你别生气，看这样你像是当官的。哟，白月堂心里暗想，这老者好眼力呀，一句话就说对了。白五爷点了点头，您猜对了，呵呵，要那么的我大胆再说几句，您不但是个当官的，瞅您穿仗打扮是化妆而来，不用问，是办案吧？白五爷又点了点头。要办案，小伙子，冲你这个精神头，你要亲自办案，这案情必定重大，也就是说你要抓的这个人也是个了不起的，对不对？老人家好眼力，您都说对了。对是对呀，不过壮士，人老了就有半仙之体，你看我这个人平常不说话，见着投缘的我这话说起来还没完，我要说几句，不知壮士爱听不爱听，您说吧，我愿意听您说。老朽自幼学过易经，哦，对算卦的东西我料小一二，我发现壮士你哪儿都好，就是印堂有点发暗。你照镜子没有？你瞅你的眼圈有点发青，你运气不太好啊。因此说，好吧，老人家，说了半天我还没请示您呢，您是哪一位？仙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来，这玩意儿你没办法呀。再看两位侠客到了院里头，白玉堂啪把衣服闪掉了，扔给白凤，接着摁扎巾，提靴子，紧大带，挽袖子，就做好了准备。非常

0: 人行跳到上锤手，一拉架势，请。欧阳春眯缝的眼睛看着他，心说白老五啊，真骄傲透顶了，这种人要不给他点教训，早晚他要吃横亏呀、啊、看着骄者必败呀、啊，历史上层出不穷，他怎么就不吸收教训呢？欧阳爷心这么想着，再看本侠不动声色，也没脱大衣服，就把前后的衣服襟儿往大袋子上一掖，袖面挽了一挽，稳稳当当站到下垂手。
1: 呵呵，五爷，你赏招吧。
0: 白玉堂可不管这个，一看北侠站好了，肉往前一坐，左手一晃欧阳春的面门，右手劈面一掌，这一招叫单掌开杯，啪，掌上刮风就到了。
1: 欧阳春一看，小伙子真够狠的啊！头一招就下了绝情了，这要砍到我脑门子上，我还活得了？欧阳春一不着急，二不着忙，眼看掌到了，他冷不丁往旁边一闪身，嘿，唰！
0: 你别看那么胖，把肚子一甩躲开了。
1: 白玉堂是一掌落空，紧跟着他把掌往回一撤，底下飞起来就一腿，这一腿点北侠的心门，这一腿可够厉害的。白玉堂练过踢百木桩啊，那百木五尺多高，把它钉在地里的一半，露着一半，拿这脚踢这桩子，那百木的东西最硬了，啪啪啪踢，最后练来练去，一腿能把百木桩踢折了。你说要踢到人身上得多大劲儿？真要蹬到心口窝上，当时这人就得没气儿。欧阳春滴溜一闪身又躲开了，白玉堂往里头一根步，又使了个双风贯耳，双掌奔北侠的左右耳根台。欧阳春往下一缩身，又躲开了。连着几招他没还手，白玉堂也不打了。欧阳春，你因何不还手？ 五爷，老朽有这么个毛病，不光是你，跟任何人伸手我都让他几招。为什么呢？方才在屋咱俩说的明白，一笔写不出俩武林，追根寻源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看在同道的份上，我让你这头一招。另外咱们弟兄不错，人们谈论起来，谈到三侠必提到武艺，提到武艺必涉及到三侠呀，因为咱们是自己人，我让你第二招。另外你别看咱们哥俩身手，我跟卢芳蒋平都不错，看在那几位弟兄的份上，你是个孩子，让你这第三招。还没等欧阳春说完呢，白玉堂冷笑一声，欧阳春，没人领你的情，你少在我面前卖狗皮膏药，你谁也不用看，今天我是官人，你是贼，你就接招吧。往一根木屋，饿狼掏心又是一拳。欧阳春一看这白老五太不像话了，一点眼镜也不进的，半点情面也不跟我留啊。我欧阳春从屋里到院里头一再忍让，你是步步进逼，这还了得？欧阳春实在没办法，这才插招换式。

白老五太不像话，一点眼镜也不进呢，半点情面也不跟我留啊。我欧阳春从屋里到院里头一再忍让，你是步步进逼，这还了得？欧阳春实在没办法，这才插招换事。

0: 用招逗他的招，一边打着一边掏眼光看。50多个回合，欧阳春一看，罢了，也就这两下子精华全抖了个不得灵，有很多招都翻了头了。好嘞，欧阳春一想怎么办呢？要说我一掌把白玉堂打个跟头，一腿把他踢个趴虎，太绝情了，自诩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啊。但是不给他一下子没完呢，欧阳春想怎么办呢？有了，老头子想好了，头眼这么一看，白玉堂正好往里的进攻，这一招叫紧八招，又叫八步赶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头是双掌，底下是两腿，劈雷闪电奔北下就来了。欧阳春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你看胖，真灵巧，滴溜一转身，正好躲到白玉堂身后。哈哈哈哈！你听我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咱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有30个重点是可以教会您轻松的吃掉三高的。三高呢，也就是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呢，其实一直在困扰着很多人。那我们的日常饮食应该如何调整哈？如何来通过控制饮食去控制我们的三高呢？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呢就制定发布了多个成人慢性病食养指南，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

南、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和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而根据了三高食养指南的膳食建议呢，针对了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啊，我们分别总结了10个重点。那么记住这30个重点，就可以轻松的教会您吃掉三高了。首先哈，咱们先来说一说高脂血症。那么您可以记住这10个饮食重点。成人的高脂血症的食养指南呢，就指出了限制总脂肪、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还有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是防治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了。第一点呢，就是要少油。其实很多人啊，吃油都是吃的超标了。那么在2015年中国成人慢性病和营养监测的数据当中就显示了，每个人呢每天的烹调用油呢高达了43.2克，而成人的高脂血症的食养指南呢就推荐烹调用油呢在25克以内。所以很多人哈，油呢就已经吃得很超标了。而高血脂的人群呢，除了要有意识的少油控油之外呢，而我们生活当中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个限油壶和这种不粘锅。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就餐的时候呢，就用清水来涮一涮，循序渐进的少油控油，慢慢的呢就能够适应这种少油清淡的饮食了。而第二点呢，就是要严格的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了。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过高呢，是导致了血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继而呢，会引发的像是动脉狭窄呀，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那么也提醒大家哈，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呢是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内，如果说是高胆固醇血症呢，要控制在7%以内。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么注册营养师就给我们举例了，比如说哈，一个无需减肥的白领女性，那么每天呢推荐能量大概是1800千卡，7%对应的饱和脂肪呢就是14克左右，300毫升的全脂牛奶加上3-4卷肥牛卷的饱和脂肪就已经达到了12.25克了，那么饱和脂肪酸呢就直接超标了。另外呢，4条腿的肉咱们记得一定要少吃，尤其呢像是牛腩呐、肥肉、羊肉串、五花肉等等，这些带肥肉的都是尝几口咱们就可以停止了，浅尝辄止嘛，否则的话饱和脂肪酸呢也很容易会超标的。那么至于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的像是猪油、牛油、椰子油和棕榈油等等啊，更是碰都别碰。那么其中呢，棕榈油日常烹油呢咱们是很少见的，但是呢油炸类的包装食品呢却很常见了，比方说像方便面呢、薯片呢。所以说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记得看配料表。接着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第三点，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那么指南呢也是建议了，高脂血症每天胆固醇呢应该是少于300毫克的，而高胆固醇血症呢每天的胆固醇应该少于200毫克。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同样啊，咱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鸡蛋大概是50克，那么它的胆固醇的含量呢大概就是324毫克。如果说咱们每天都吃蛋黄的话，那么胆固醇铁定是要超标的。所以说高脂血症啊，最好就不要吃蛋黄了，或者说咱们隔天来吃一个蛋黄。而至于那些胆固醇含量哈尤其高的动物脑和动物内脏也是要少吃的。提醒大家哈，每个月呢咱们吃2到3次左右，每次呢就是25克左右啊，比如说猪肝薄薄的2片就已经足够了。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反式脂肪酸每天呢不要超过2克。指南呢也是建议了，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每天是不要超过2克的。反式脂肪也被称为了反式脂肪酸，它通常呢是存在于一些包装的食品哈，还有一些烘焙的食品、食用油和涂抹的食品当中。那么反式脂肪呢每年导致50万人因为心脏病过早的死亡。所以说咱们想要去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关键就是要控制一些煎炸的食物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油脂在高温的条件之下呢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而另外呢，配料表里面含有了像氢化植物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精炼植物油、麦淇淋等等这样的食材呢，咱们尽量就不要买了，因为它要么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要么呢就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实在是太高了。

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说第五个，就是食物多样，每天不少于12种。所谓的食物多样呢，就是说每天的食物呢不应该少于12种，每周是不应该少于25种的。每顿呢都会有主食、蔬菜和蛋白。那么主食呢，每顿是有2种的，蔬菜呢每顿也有2种，蛋白呢每顿至少有1种。加餐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吃一点水果呀和坚果啊，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那么第六个事儿呢，就是保证每天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充足的膳食纤维呢，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的水平的。理由呢，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肠道里面是可以结合胆酸，带着胆酸一起排出体外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胆酸就没有办法被我们的身体来重复的利用了。而胆酸呢，是由胆固醇合成的，这个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呢，动用额外的胆固醇来合成胆酸，于是呢，就会降低了血胆固醇的这个水平。如果说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呢，那么主食必须要是粗细搭配的，增加杂粮和杂豆哈这类的薯类的摄入，尤其推荐的是各种杂豆，比如说像绿豆、红豆、芸豆。那么蔬菜呢，咱们每天要吃到1斤左右，也特别推荐哈那些新鲜的豌豆还有鲜蚕豆。这个呢，是因为在豆类的食物当中啊，干豆和鲜豆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是明显要高于其他的食物的。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七件事儿哈，就是尽量选择那些低脂的蛋白质的摄入。动物性蛋白呢，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像是鱼虾类，或者说去皮的禽肉啊，或者是瘦肉。那么奶类呢，咱们可以选择那些脱脂的，或者说低脂的牛奶。另外呢，每天要摄入25克大豆，或者说对应的这种豆制品。这个呢，就相当于50克豆皮，或者说100克的豆腐哈，也就是麻将块大小的5块左右就够了。那么第八件事呢，就是每天盐的摄入控制在5克以内，这个是一定要记得，而且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来强调的。这个就是因为高血脂呢很容易会出现了高血压，所以说控制好盐，同时呢少吃酱油、鸡精、味精、咸菜、咸肉和酱菜等等这样的一些高盐的食物。而第九件事呢，就是少吃甜食，尤其是添加糖，限制单糖和双糖的摄入，少吃那些甜食。那么添加糖的摄入呢，是不应该超过总能量的10%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不要超过50克。而另外呢，肥胖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呢，添加糖的摄入量呢是要更低一些的。而最后一个哈，第十个就是一定要戒烟和限制饮酒。完全戒烟和有效的避免吸入二手烟，是有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并且呢能够改善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的水平。而研究也已经证明了，少量饮酒呢是可以让我们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病人呢高甘油三酯的水平是进一步升高的，因此呢也是提倡限制饮酒。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高血压您需要记住的十个饮食重点。而第一个呢，就是减钠增钾清淡饮食。首先呢，就是减少我们盐的摄入量了哈，还有一些含钠的调味品，比方说像酱油啊、酱类、蚝油、鸡精和味精等等。那么增加富有钾的食物的摄入，清淡的饮食，少吃一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增加我们膳食纤维当中钾的摄入量呢，是可以降低血压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一点富含钾的食物哈，比如说像是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和豆类等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适当的来选择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膳食钙摄入不足呢，是我国居民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了。那么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呢，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钙的摄入哈。那么镁呢，对周围血管系统是可以起到血管扩张的作用的，可以对抗高钠的升压的作用。而第三个呢，就是少吃加工肉类和饱和脂肪。膳食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呢，是可以升高血脂和这个血清胆固醇的水平的，从而呢会增加了高血压患者发生了冠心病、脑卒中等等这样的风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控制我们膳食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量，包括了一些油炸的食品和动物的内脏，少吃那些加工的红肉制品，比方说

0: 像培根啊、香肠和腊肠等等。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平衡膳食，保证五类的食物。平衡膳食呢，是应该由五大类的食物来组成的。第一类呢，就是谷薯类哈，包括了谷类；而第二类呢，就是蔬菜和水果；第三类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包括了畜禽鱼蛋奶；而第四类呢，就是大豆类和坚果类；第五类呢，就是烹调油和食盐类。那么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注意事项，就是深色的蔬菜占总蔬菜量的一半以上。推荐高血压的患者呢，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而且呢，深色的蔬菜一定要占到总蔬菜量的一半以上。蔬菜和水果是不能够相互代替的，也推荐含那些富含钾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芥蓝，还有空心菜、苋菜、口蘑等等。水果的摄入呢，每天在200到350克，至少是一种，最好的是在两种以上的。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六个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优选奶、鱼、豆类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蛋白质。那我们选择的是奶类、鱼类、大豆，还有一些制品哈，作为蛋白质的来源。选择鱼、禽蛋和瘦肉，那么每天呢可以达到120到200克左右。少用或者说不使用那些高盐、高脂肪、高胆固醇的动物性的食物。推荐呢来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那么摄入量呢就相当于每天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而第七个事情呢，就是优先选择那些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类，比方说呢，像是菜籽油啊、亚麻籽油、橄榄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等等。推荐呢是交替使用那种不同种类的植物油的，每天呢可以控制在25到30克，少食用或者说不食用那些油炸和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食品。而第八点建议呢，就是不饮酒，尽量少喝含糖的饮料。饮酒的朋友呢，也是尽量要戒酒的，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对于我们的健康呢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不要饮用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是推荐白水，保证充足的水分的摄入。而第九个建议呢，就是原味的坚果哈，咱们每周可以摄入到1两左右，也就是每周呢大概50到70克吧。食入坚果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控制住摄入的总量。合并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呢，一定要记得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那么第十个建议呢，就是少喝，尽量不喝浓茶或者是浓咖啡。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糖尿病哈，应该要记住的十个饮食上的重点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主食定量，优选那些全谷物和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而第二点建议呢，同样是清淡饮食，严格的控制油盐糖的摄入。比方说呢，像我们的烹调油啊，或者说肥肉摄入过多的话呢，会导致膳食总能量过高的。而第三点建议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能不饮酒，咱们就不饮酒。患者在饮酒的时候呢，往往会伴随着大量的食物的摄入，导致总能量摄入过多，从而呢会引起高血糖。那么过量的酒精呢，还有可能会损害我们人体的胰腺，引起的是肝脏受损。当然呢，它也是痛风和癌症，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高发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而第四个建议呢，就是多饮用白水，不喝糖类的饮料。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三餐规律饮食，定时定量，它呢是维持血糖平稳的一个基础了。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随意的去吃那些零食饮料，不要过多的聚餐，减少餐次。而第六个建议呢，就是饮食一定要少油、少盐和少糖。当然哈，也要少吃那些动物性的脂肪，适当来控制一些富含了胆固醇的食物，预防血脂异常。每天咱们食用盐的量呢，切记不要超过5克。同时呢，也要注意像限制一些酱油啊、鸡精、味精、咸菜和咸肉等等这样的一些含盐量比较高的调味品和食物的使用。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水果是要限量的，而餐餐呢都应该要有蔬菜。 第八点建议呢，就是零食要计入全天碳水化合物的总量里。那么第九个建议呢，就是优选鱼禽等等优蛋白，少吃肥肉。而第十个最后一个建议哈，就是先吃菜最后吃主食，一定要记得细嚼慢咽。我们调整进餐的顺序呢，对于控制血糖是很有利的，一定要记得先吃菜最后吃主食的这样的习惯。那么吃饭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细嚼慢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呢，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射牛会让我们变得更长寿的。
1: 不会老。
0: 其实说到了影响寿命的因素呢，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您真的没有想到过，就是我们的社交活跃度。那么最近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呢，已经在英国的《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当中呢，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社交频率越高，可能呢就会活得越长久。那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根据了社交活跃度不同，参与者呢被分成了五组，几乎每天社交，那么至少每周一次，或者说至少每个月一次，偶尔和永不等等。而所有的参与者哈，平均随访的时间呢是五年或者直至死亡。而结果呢就已经显示了，在五年随访期内呢，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人，死亡率呢是 18.4%， 偶尔参加一些活动的人呢是 8.8%， 至少每个月一次的人呢是 8.3%， 而至少每周一次的人呢是 7.5%， 几乎每天都会参与社交活动的人呢，他们是 7.3%。那么从社交活跃度对于死亡的影响上来看，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相比呢，偶尔社交的人死亡的时间呢是延迟了 42% 的，而至少每个月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48%， 至少每周都有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110%， 几乎每天都会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87%。那么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表明了更频繁的社交活动和更长的生存期它们是相关的，频率越高呢，长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了。
1: 咬着牙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而除了我们上述研究当中提到的一些增加社交呢是有助于延寿之外哈，适度的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还可以收获很多个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社交不足会让我们的心脏病风险发作增加29%，而中风的风险呢增加32%。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同样呢，在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也已经发现了，孤独呢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呢对于一所老年公寓呢实行了6个月的社交加强计划，发现了增加社交呢是可以降低糖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呢，系统考察了抑郁症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包括了社交、睡眠、饮食和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而结果呢，就发现了社交活动呢，预防抑郁的效果是最显著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痴呆的风险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已经研究发现了，当老年人呢经历了更频繁和舒心的社交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表现是会更好的。那么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会非常羡慕那些哈社交非常牛的人，当众拍视频，当众表白，吃饭的时候呢跑到隔壁桌去给别人过生日。而有些人社交的时候不胆怯，自信满满，游刃有余，这样的人呢被网友称为了社牛。而有些人呢就比较内敛了，很害羞，社交场合呢是很难能够张开嘴的，这样的人呢被称为了社恐。那么为什么有人呢是社交王者，而有人呢天生社恐呢？首先呢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哈，外向型的人呢是倾向于从外部世界来获得能量的，那么独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空虚了，他们根本不用别人招呼，自己就会跑出去跟外界来接触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留了童年的特征。孩子天生呢都会认为说事物是围绕着自己发生的，后期的成长当中呢，儿童会经历了去自我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渐渐理解了自己只是世界当中的一员。但是不同的人呢，去自我化中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会呈现出孩子气和爱社交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更开放和包容了。心理学发现了人格特质当中的开放度呢跟社交水平呢是成正相关的，而喜欢社交的人呢一般会比较开放，拥有了广泛的兴趣，跟身边的人呢会有了更多的话题，也更容易调动气氛。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

的来拓展我们的社交呢？社交能力呢，是人作为了社会动物哈，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了。不怕和陌生人交流是很多社恐向往的这种状态，而真正的社恐呢，它是属于了焦虑障碍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称为了社交焦虑障碍。而这类的人呢，在公共场合或者说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会出现了显著而持久的这种害怕，担心呢被别人注视或者说否定，害怕在别人面前的出丑或者说遭遇到一种尴尬，所以呢会尽力的去回避的。那么社恐患者我们需要去改变吗？其实呢，如果不爱社交，对于自己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呢我还挺享受这样的生活的话，那么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调查发现了，在自认为社恐的人群当中呢，有 34.3% 的人表示社交恐惧呢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 14.2% 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焦虑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调整和想办法去克服它了。比如说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试着说一点俏皮话。幽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的工具。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积累一点笑话呀，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哈。在开玩笑之前呢，先来感受一下气氛。如果说发现对方并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及时转移话题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找到共同点。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呢，需要去找到共同的兴趣啊，或者说爱好。比如说呢，可以寻找里面很微妙的这种提示。比如说呢，可以通过谈论孩子啊，或者是旅游这样的话题来开启对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适度的恭维了。谁不喜欢嘴甜的人呢？那么不熟悉的时候呢，可以先从对方的穿着开始聊哈。比如说我夸对方的衣服很漂亮，发型很时尚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恭维的话一定要记得有分寸，不要过分的去讨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树立自信了，多给自己一点积极的暗示，比如说我可以，我在进步。那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呢，就会增加自信心了。要适当的去降低一些要求，不用拿自己呢和那种左右逢源的人去对比，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提高适应能力。我们可以去模仿发生社交焦虑的时候一些场景，鼓励自己勇敢的面对，在假想当中来适应环境。当然呢，也可以主动的去接触别人，暴露在社交的环境当中，逐步的脱敏。而最后一个第六点哈，就是要寻求陪伴和支持了。但是如果说在你的身边呢有一个很社牛的朋友哈，那你不妨呢让他来带着你，渐渐的去打开这个社交的圈子。毕竟呢，有很多项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增加社交呢是一种长寿的优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

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锶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尖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尖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尖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
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缺觉的人哈，胳膊和大腿更粗，女性尤其明显。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和苦恼吧，就是认为自己的胳膊和腿上堆积的赘肉烦恼不已。那么除了针对性的运动，还有一个因素呢，就往往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了，睡眠对于脂肪分布的影响。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呢，他的腿和胳膊是会更粗的。您看哈，最近呢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说肥肉长的地方啊，跟我们的睡眠时长呢是有关系的。研究显示了，在考虑社会人口学的特征、生活方式、合并症和药物之后呢，跟每天睡够了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缺觉的啊，也就是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人，他的躯干、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的指数呢就会比较高了。就男女而言呢，缺觉的男性和女性观察到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不过呢，就是手臂的脂肪量多，仅仅是在缺觉当中的女性是可见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在肥胖的人群当中啊，跟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的人来相比呢，睡不足7个小时的人，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的指数就会比较高了。那么我们总是睡不够的话，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经常在说哈，好的睡眠呢，需要的是质量要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三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那么长期不够睡，或者说睡眠质量并不高，其实都是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内分泌紊乱。有很多重要的激素呢，是会在我们的睡眠时间来分泌的，比方说像甲状腺激素啊，还有性激素、褪黑素等等。那么甲状腺激素水平过低，会让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啊，影响我们的体温的调节，导致粘液性水肿等等。如果说我们的性激素分泌不足呢，会导致肌肤状态变差，那么女性呢还会增加了像卵巢囊肿和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等等这样的一些妇科疾病的风险。而褪黑素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身体抗氧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激素，睡眠不足的话会导致褪黑素无法分泌，可能会导致早衰的。另外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损伤我们的大脑。睡眠时间不足呢，会导致我们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的，睡眠障碍呢，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第三个呢，就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显示啊，有睡眠障碍的女性一天呢会多吃600大卡的热量，进而呢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快速增加，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降低我们的免疫力了。睡眠不足呢，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细胞呢发生异常，免疫系统就会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身体呢就无法对于细菌、病毒和癌细胞等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个问题呢，就是阻碍我们的机体代谢。晚上的9点到凌晨的1点呢，是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最重要的时间了，而在睡眠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2: 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致辞。
1: 中国超级道育种计划实施30周年，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2: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成功晋级，62877名球迷在苏玉湾足球场共赴热爱。
1: 瑞平整装东北，一起出发。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1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种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资助力度最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之一。1996年在沈阳农业大学启动以来，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粮食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各位院士专家、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齐聚辽宁，纪念中国超级育种30周年，凝练推广超级稻育种理论与技术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既是推动我国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也为辽宁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粮食强省提供了难得机遇。
2: 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稳。

0: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使命，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产量居粮食主产省第二位。我们将把科技兴农摆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努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的辽宁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将辽宁作为农业技术研发的重要试验示范基地，在科创平台布局、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成果落地转化、构建预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大家在辽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促科技进步、农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
1: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万建民，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地，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唐文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旭先后发言。大家共同回顾中国超级稻育种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高度评价辽宁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表示，作为中国超级稻的发祥地和策源地，辽宁拥有一批重要的科创平台、雄厚的人才队伍和优质的稻区资源，杂交精稻育种世界领先，成功培育一批超级稻品种，打造出优质精稻品牌，持续引领北方超级稻创新发展。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得益于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大联合、大攻关。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起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与辽宁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深度对接，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汇聚跨学科多领域创新合力，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选育、技术集成等开展联合关，加快优质高产多抗超级稻品种落地推广，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助力种业产业链补链强链。
2: 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1: 演出结束后，红岩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岩精神内涵进行了互动交流，让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中国铁路文工团总经理严左奎：
3: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0: 本台记者孟希桃、张宏明报道。九五文化城新华购物中心扎根城市商圈，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全民阅读活力。走进新华购书中心，一场新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读者前来参与。
4: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可以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0: 作为城市热门阅读打卡地，新华购书中心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引领读者静下心来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新华购书中心图书运营中心经理赵莲：
5: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作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0: 从好书共读的阅读盛会，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在城市之中生生不息。
1: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山河铸魂和平华章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本次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作品336件，其中全国征集借展130。
0: 期间，我省还将通过开设网络安全系列讲堂、发布展演优秀案例和宣传作品、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

0: 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 吸引1830多家企业。

0: 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

0: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园区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3: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4: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3: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5: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3: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6: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3: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7: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3: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8: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8: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2: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

0: 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合，不忘初心，担使命，为蹒跚教育贡献胡家力量。
1: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准备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钓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少天没见了，我的天！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大伙儿早上好，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想要听到开心就好，那你就得起得早。这些起得早的好朋友，出门也早啊，你看他勤劳，起得早的勤劳，致富靠什么？靠的就是勤劳。欢迎还有谁521等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稍后我们就一起走红毯。你看戒备领袖全都是勤劳的人。接下来我们就走在勤劳致富的大道上，音乐响起，我们就 Let's go。欢迎喝酒上树，西伯利亚狼永不言弃来到了红毯上。欢迎还有谁？哎，克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你可不要说你带节奏啥呀？你是老板还说牛马出宫？你这不也出来了吗？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浓淡总相宜。新途汽车修配厂，你看这厂长都来了。九胜搏击俱乐部，金葵花的杯子，双曲忤逆的喷漆，徐记水煮鱼五步，这全都是老板。欢迎90小青年燕儿记名兽医团队。酸甜苦辣来到红毯上，茶壶经理也到位了。新世界眼镜的老板也来了，疯老头900，这也是老板，家里边的大掌柜的，飞天神牛王立请，欢迎李女士，徐记水煮鱼五步，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快乐95353。感谢大家伙支持，谢谢徐记水煮鱼五步，这比三姐积极。你看今天，好，接下来啊，红毯咱得卷起来了，这人都到位了，开心第一自然段，哎，开心宝典现在开整。

大伙一个问题啊，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种老木桶啊？就是上边口大，底下底儿小，拿铁箍箍着，用木板扎着的，知道这种木桶，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思考一个问题，就看到这个木桶的时候，你寻思不寻思？哎，为啥这水桶上面口大，底儿窄呢？就这个问题，你寻思没寻思？为啥要把木桶做成这样？你没想过吧？那是不想把桶底累死。你就想想啊，一桶水往往是二三十斤的，如果重量都压在桶底的话，时间长了，那它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种上宽下窄的桶它就不一样。为什么呀？因为它的桶壁是斜的，水的重量就会分散一些在这斜的桶壁上，不会把压力都放在桶底上。哎，你看就这么一做，这个桶用的时间就更长久。以前的木桶啊，你想想都是木板拼的，本来也不咋结实，要是天天压这几十斤的水呀，弄不好的话那几天那就散漏子了，是吧？哎，你说这用木板拼的桶它咋就不漏呢？想没想过这个事儿？传统的木桶木板拼的，也没有钉子，也不用胶啊，就靠这个箍给它箍上，它为什么它滴水不漏呢？核心就在这上宽下窄这四个字啊。把这些木板子木匠给它弄一起，上边啊面大，底下面小，是吧？然后用铁箍呢往上这么紧紧一箍，哎，这箍往上那么一弄，你看这木板之间它就越来越紧了。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人家就明白水呀、啊、在那木板里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什么？木头遇到水

就发胀啊。哎，如果没有水的话反而容易裂开，所以你发现那个木桶越用它越不漏。哎，包括洗脚盆它也是这个道理，一般都会拿水给它泡着啊。第三一个，你看你打水倒水的时候就这么一个桶型，它非常顺手。哎，你这么一个桶型，口宽底儿窄，给它放到井里边打水的时候，你看水容易灌进去。哎，如果说上面口小底下那个底儿大，这水可就不容易进去了。另外倒水的时候呢，桶壁是斜的，稍微那么一栽了，你看这桶里的水就流出来了，非常方便。如果你要是上面口小底下这个底儿大的话，你想想那得什么角度，你得扣着才能把这水倒出来。所以说这个型啊，我估计咱老祖宗那得天天用完了之后呢才得出的使用经验，不容易。那你说古代的时候做成这个型啊，现在工厂为什么也做出这个型呢？你现在都是塑料的了，你做成上下一边粗不行吗？这玩意儿不行，还是不行。你想想啊，现在的塑料桶啊都是倒模倒出来的，对吧？如果说要是上下一边粗，脱模的时候容易卡住拿不下来。哎，所以说它得有一定的斜度。哎，不单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呢？你这种桶啊，它能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你要是弄上下一边粗，谁套谁呀？对不对？谁也不服谁。你想拿我装你，或者 你想拿我把我装在你里头，一边粗那不可能，实现不了了，对吧？哎，这样的做法呢，你看它就可以节省地方，你是运输也方便啊，运输不占空间呢，厂家运输这就省钱了，超市里边也省地方了，放到咱们家多买几个桶，给它罗罗一放。哎，你说这玩意儿好巧不巧的哈，这都是智慧啊，这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哪怕是咱们家里边用的一个小小的水桶，水桶不一定小啊，也可能大大的，就这么一个形状，那都充满着智慧。你用着你现在你觉得方便，但你想想发明这个桶的人啊，把它变成这个形的人，那可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啊。一个普通的水桶就这么多说的，现在咱的社会上的物质哈，极大的丰富了。想想那些发明啊，哎，这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确实非常的了不起呀。 那将来呢可能还会更多啊。有人说 AI 会发明什么吗？现在可能还没出来呢，人类发明了 AI。 在有创意的这个东西上，目前 AI 还没有发挥它的效力。但是呢，最近也传出一个消息，说 AI 正在自我迭代，也不能将来，不知道将来能搞出什么来，是吧？但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啊，可能我作为一个人类有点拖大，人类要相信自己，有很多感觉上的事儿，创意上的事儿，灵感上的事儿，这可能是 AI 模拟不了的。哪怕就是人类，比如说现在你看 AI 短剧特别火，那 AI 演员演出来的好像几乎都没什么瑕疵，反倒是那种啊有血有肉的有灵魂的表演，让人看起来又是那么的真实。
哪怕稍微犯点错误，哪怕稍微有点不到位，哎，这是人干的哈，人就应该这样。啊，这是开玩笑。人的智慧呢，是从经验里面总结出来的，而且人呢，他是有灵感的，这一点是他模仿不了的。好嘞，今天的开心宝典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咱就唠到这儿。哎，通过一个小水桶，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很多，你看这都是人民的智慧。哎，明儿再唠个锅，到处都是智慧，我的。

妈你哦。这波集结的是大啤酒。我看直播间给个提示啊，那就来吧，真是的，谁怕谁呀、啊？走起！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开心就好。哎，我是主持人，开心赵大旺。大伙儿，这尤其是茶壶经理，哎，这啤酒这个事儿就比较积极一点。这两天好咋样了？喝上没呢？现在今天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哎，现在呢，张明月已经溜达到新发地了啊。这一道上路况怎么样？接下来的时间还得仰仗各位道长啊。哎，咱们得负起责任来呀。现在已经出门了的，你走过的这条道目前路况怎么样？是否是交通顺畅啊？各位道长，你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哎 ，Let's go。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有一个男生啊，暗恋一个女的很多年，哎呀，最后呢，终于绷不住，深情表白，说：“你知道当年不？当年我是一直我喜欢你，高考的时候，我把志愿都改了。”这时候女的说：“拉倒吧。”还改志愿了，那我在学校四年我也没见过你啊，我这不没考上吗？

0: 道你那学校600多分呢。老王啊买了一桶酒，老王就怕别人偷喝呀，这酒可能放在公共区域里头了，就往这酒坛子上写了一张纸条，哎，说这不是酒，你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第二天那酒就剩半桶了。然后他就换了张纸条说这桶里边都是尿。心想这回这半桶应该没人喝了吧。早上起来一看，哦，满了。老王彻底哭了。这回他也不敢喝了，一股啤酒味儿。来，大啤酒接着继续来。验证一下我们的强大。说有一个小男孩问他的爸爸，
1: 爸爸你是怎么认识妈妈的？
0: 这时候爸爸就回答，哦，我和你妈妈那是网上认识的。然后呢，这时候小男孩非常惊讶，
1: 真的吗？那你们是怎么知道对方不是坏人的呢？
0: 这时候爸爸笑着说，啊，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啊，你妈没带刀。确实没带。但是结完婚之后才发现是坏人的。

说 John 的老婆 John's wife 非常厉害啊，因为一件小事就把约翰先生从楼上就推下去了，从楼不是楼梯上啊，哎，不是从几层楼往下推，那就坏了。这时候恰巧啊，邻居听见了响声，就跑出来了，就问约翰：“哟，约翰，恁怎么的了？”约翰，约翰吞吞吐吐的就说：“哦，我的衣服从楼梯上咕噜下来了。”不，约翰啊，你衣服能发出那么大的响声吗？约翰，啊，我当然会的。假如我在衣服里面，衣服里边还咕噜个你，酸甜苦辣说怎么的？

现在大伙儿再听一听，哎，直播间里声音还小不？在外面听广播的都听不出来，不知道。一天天我们这直播老曲折了，我哎，欢迎大伙儿哈！现在帮我听听声音怎么样？你就说说在外边听声的多幸福啊！看人真遭罪呀、啊！谢谢各位，感谢大家伙遭着罪完还陪着我啊！话说呢，有一个这就是几个老乡吧啊，不能把他们分开说了。说几个老乡啊，跑外地干嘛去呢？就包这个水电工程，相当于是几个人组团包了个活。后来又相处的不错呀，于是呢就喝了血酒，拜了兄弟。喝的是什么血呀？是吧？鸡血、鸭血、王八血，不是吃个血肠就拜兄弟了吗？哎，完事儿呢？你看，就这伙人啊，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就准备哎回家去干嘛呀？跟交往四年的女朋友啊见见家长。哎，这不得去女方家吗？得去女方家谈一谈订婚。

结果发现一个事儿，岳父居然是他拜把子大哥。哎，你说这事多巧是吗？没完事儿了啊，这酒桌上啊，你看两个兄弟们是吧，喝到最后的时候，这小伙子满满端起一杯酒来，哎呀，当着双方父母和女朋友是不是啊，哎，当然还有一众长辈，对着他的大哥说，就说道，大哥，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一声大哥，从此以后咱们哥俩情断义绝，以后我管你叫爹。我咋的，这不是哥林哥教啊，是吧？你管我叫弟弟，我管你叫爹。

说有个老板娘啊，1.7米高大个儿，哎，短发，性格呢像男子汉啊，穿的也挺爷们儿，是不是？哎，有这么几天，大伙儿就发现她居然在网上选购非常有女人味的裙子。啊，大伙儿就问她，哎，咋的了，姐呀？受啥刺激了？老板娘就说，别人都说。说我跟我老公走一块儿啊，像哥俩似的，为了让我和我老公啊走在一块儿的时候像夫妻，我合计就买裙子嘛。哎，过了几天呢，大伙儿看这老板娘怎么一脸愁容啊，啊，闷闷不乐的呀，又怎么了？老板娘这时候非常愤怒，就说了，哼，那天我们俩走在路上，居然有人说我男扮女装，这叫一装大佬啊，一装大佬啊。感谢各位，直播间里边确实可能还是有点问题，是吧？声忽大忽小啊，你说忽冷忽热爱感冒，忽大忽小容易吓一跳，这千万别是呼嗒呼嗒的就行了，那半死不拉活的。各位啊，辛苦了，大不了从明儿开始重新换设备。说大清早啊，为了赶时间，匆匆忙忙就起了床了，然后去早餐店啊买了一笼包子，再整上一杯，你现在八宝粥都论杯是不是？哎，一杯八宝粥，接着呢就上了公交车了，一边吃包子一边喝八宝粥。为了节省时间呢，就大家伙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喝着粥吃着包子搁车上，关键啥呢，让人非常气愤的是什么？我这边一吸八宝粥，旁边有一个小妹子就搁那抽一下鼻涕，我这一吸，他那边就这给我恶心的。我告诉你妹子，要不看你长得好看，我早就一老拳削过去了。嗯，妹子，天冷了注意身体啊。但其实有时候吧，这车上吃东西的人也挺烦人的，人家上班低了个瘪肚子啊，冻得鼻涕拉撒，完了你给那嘎吃都走。关键啥呢，密闭空间那真是有味儿。现在大伙做的都挺好，我看到哪儿去哈，地铁上没有吃东西的了。自打地铁上没有吃东西的之后呢，就觉得地铁上脚臭那个味儿更明显了。以前靠吃的东西还能掩盖掩盖。我看电视，电视剧里边啊，这夫妻两个吵着要离婚，小孩没人管呢，真可怜呢，哎呀。